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一家工厂，跟师傅学习车工。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说，现在厂里又接了好几个大机械订单，装配机械所需要的铆钉也越来越多了。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每天车完10000个铆钉，对你来说这不算多，可以吗？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几天后，小伙子疲惫不堪地找到师傅说，师傅，您看每天车10000个铆钉的任务实在是太多了，我不可能完成任务。师傅想了想对他说，那这样吧，我不规定你一天必须车完10000个，但你必须在2秒钟的时间里车完1个，这样可以吧？小伙子点点头说，好啊，这样我就没有压力了。师傅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块手表递给小伙子，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2秒钟车一个，别的什么都不用管，看你一天能车多少个吧。小伙子照着师傅说的干了起来。下班后，他数了数自己车的铆钉，居然超过了10000个，而且自己还不觉得很累。他惊喜地把这事儿跟师傅说了，师傅笑着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你一开始就在心里给自己施加了压力，车10000个铆钉实在任务是太重了，所以你干起活来不轻松。如果这样分开去做，不就成了7-8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了吗？听众朋友，我们常常会被一个很大的目标给吓倒，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此往往连尝试一下的兴趣都没有。如果我们能把大目标细分成一个一个自己可以企及的小目标，并且脚踏实地的去做的话，那么大目标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遥远了，更不会让我们有放弃的念头。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早间最受期待，超级好玩，偶尔虐心，路况巨制，一路领先即将开始，请跟我一起倒数：五、四、三、二、一。亲爱的早饭们，欢迎来到八九三。
2: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最近呢，我们给大家上了六一儿童节的这个图书的套餐，作为送给小朋友的礼物，我就发现大家把它跟我们周五的赠书混为一谈了。
3: 是的，很多朋友在发报名，今天获得不了任何的抽奖信息哦。
2: 对，我们的报名的这个赠书啊，每周只有一次，每一天都是安排在礼拜五的。嗯，我今天反复确认了一下我们单位，我司的那个就是表上面确实显示的是5月26号星期二，我真是反复看了五遍。如果是礼拜五的话，哎呀，多开心啊！真的不好意思，哎呀，想到礼拜五就高兴起来了啊！
3: 今天周二啊，如果大家想要图书的话。

0: 话直接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
1: 是
0: 我们上新了，昨天回复的朋友我们没有上视频、
1: 嗯、
0: 今天呢是我们昨天晚上、啊、临时加班加点做的我们这个图书的这个视频介绍。
1: 对，
0: 因为有些朋友他特别想看书的详情页是什么样子、
1: 嗯、
0: 里面长什么样，到底讲了什么。
1: 是
0: 啊，其实我觉得要看一看实物之后再给孩子去买会更加的详细一点。
1: 尤其是我们昨天看了一下后台蔡高奶奶的这个插画绘本真的卖得超级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整个你能拿到的一个套装它的封面是什么样子、
0: 嗯、
1: 封面的这个图画其实就很有蔡高的风格、啊、
0: 它是一个礼盒啊、嗯、
1: 对，
0: 这个礼盒装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左上角就是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的一个奖章，
1: 首位、
0: 嗯中国首位，
1: 中国首位、
0: 嗯、
1: 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啊，蔡高老师的绘画的作品呢，它的特点是水墨氤氲，然后色彩是非常温润的、
0: 嗯、
1: 小朋友能够从这当中呢读懂诗意，大人能够从他的绘本当中找回童真。所以虽然出版社给我们的建议是18岁左右，就是到18岁左右的人来可以购买他的绘本，但是我觉得我接触绘本的时间其实是30岁上了，就是当你完全成熟的时候，你可能想要从这些色彩和画面当中来找到更多自己童年时候的回忆。
0: 对，因为它这个里面的内容呢，它不是那种非常非常怎么讲浅显的内容、嗯、它是从历史到经典，从童话童谣到传说、
1: 嗯、
0: 孩子们都能够读到。在7册绘本当中，其中出生的故事那集昨天我们给大家展示了，
1: 对，
0: 它是用一幅幅生度的插画来展开生命教育，来告诉孩子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1: 嗯、也就是说这套绘本当中里面一共有7本。
0: 对、嗯、啊，母爱是什么都是在出生的故事那一本当中、
1: 嗯、
0: 昨天我们还给大家展示了火城1938，它是用黑白的光影来描绘出长沙这座城市的铭记与希望，
1: 这就是我说的水墨氤氲的感觉。
0: 嗯，1938年的文熙大火是什么样子、
1: 哎、那个时候的长沙、
0: 哎
1: 嗯、
0: 之前的长沙是什么样子。
1: 对，嗯，是的
0: 都被他描绘在了这样的绘本当中。还有月亮爸爸这本绘本非常的亲切，他把地大的一些长沙的方言童谣都一笔笔的画了出来、
1: 嗯、
0: 孩子们一看就把这种我们学到的那种童谣，小时候的那种童谣刻进了我们童年的记忆当中，
1: 是吧。
0: 嗯，
1: 孩子能看到的是诗意，大人能够找到的是童真。
0: 嗯，
1: 非常的漂亮啊，色彩是非常温润的。
0: 对，
1: 蔡高老师的绘本呢，它没有那种饱和度很高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它显得很高级啊。
0: 他把那种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都藏在了他的艺术画笔当中，所以六一来送孩子或者说自己来珍藏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是的。
0: 嗯，
1: 哪怕是这个套装的封面这个图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
0: 嗯
1: 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图书过来就可以了，
0: 回复图书啊、嗯、回复图书你们看一下我的视频介绍，然后里面我们还赠送了手账本、冰箱贴、明信片、
1: 嗯、
0: 专属文创，还有帆布袋啊，帆布袋是我们特别为大家选送的大英百科的帆布袋啊。
1: 是、嗯，这个天乐老师昨天我们一上线给大家的六一礼物，哇，后台简直就是卖炸了。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忍不住生出了一些小小的奇思妙想。我昨天跟天乐老师讨论，我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人支持你卖卡祖笛，是不是咱们也能够推广一下呀？啊，朋友们，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就是天乐老师卖他那个特别难听的卡祖笛，你们愿意就是哦，买一只送一堂课，你们愿意吗？卡，哎，你
0: 谁拿走了我的卡祖笛啊？
1: 哎呀，样品展示都没有了。
0: 没有了，我这不一直放在直播间里面，是哪一位主持人就是这么的嫉妒我的才华？
1: 卡祖笛啊，哎，你的卡祖笛多少钱买的呀？
0: 八块，八块是两个，
1: 八块是两个，那我们给快乐车族10块。两个怎么样？加2块钱
0: 啊？就是我们这、
1: 主持人亲自指认的卡祖笛，没有了，
0: 真的没有了。是谁？哪位拿走了？你们晚高峰听节目的，是文静拿走了吗？
1: 哎，问一下，就是卡祖笛，你们愿意吗？卡祖笛，你们愿意吗？胡笑熙说愿意买，无脑充。我们价格非常便宜，我们就加2块钱，我们10块两个，不包邮，怎么样？我前两天看一个网友，他说他在家里演奏乐器、
0: 嗯、
1: 然后呢晚上半夜3更的、也明白半夜3更了，7-8点钟啊，演奏乐曲可能是确实特别难听，我估计跟你那个卡祖笛有一拼、
0: 嗯、
1: 所以呢邻居忍无可忍就报警了啊，警察叔叔就上门了，说哎呀，这个就是爱乐器啊，喜欢文艺啊，我们都能理解啊，但是现在晚上晚了，你能不能就不要拉你那个二胡了呢，对吧？特别难过，他明明在家里拉小提琴。
0: 当然
1: 我能不要拉你那个二胡，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那种初学者刚学的时候，刚学小提琴的时候是有一种拉二胡的感觉，真是有。就是、
1: 警察叔叔上门，你说你买个卡祖笛，是不是能把你们小区的房价打？

0: 下来，我感觉是可以，
1: 还可以再低一点啊，再低一点。
0: 阿栋同学说，四五岁的小朋友合适吗？
1: 合适的，合适的。绘本啊，要买，如果是四到五岁的话，你买蔡高老师的绘本是没问题的。我们另外还有一套是针对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是《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一起看中国》这一套书，它其实就是知识类的。
0: 对，
1: 知识类的应该是文化知识类的。
0: 就比方你去南京玩啊，南京是不是六朝古都啊？南京有什么可以看的呀？是不是听说南京以前有这个故宫啊？南京的故宫长什么样？哎，这个知识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介绍啊？
1: 对，
0: 是吧？去西安啊，去西安看大雁塔看什么呀？大雁塔是哪一年修建的呀？大雁塔和小雁塔有什么区别呀？对吧？
1: 他这个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适合6到15岁的孩子来进行全国走读之旅。像暑假要带着孩子出去的，你先让他在家里把书给看了，看了之后再出去，你再看一些景点或者说一些文化建筑的时候，他才有心里面才会有那个感觉，
0: 就他才知道要看什么。
1: 对，
0: 我当年就是去敦煌，我那个时候去敦煌的时候，敦煌所有的窟都是开放的，而且我那个时候是十一过完去的，敦煌根本没有人。我们去莫高窟的时候就等于包场看，你想想看那个待遇。而且当时好像是有这个就是国际友人过来参观，所以还额外开了2个从来不开放的窟，有英文的这个翻译在旁边介绍，我们就跟着进去了。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英文的介绍嘛，我们就是确实是一句都没有听懂啊，但是我们就跟在里头看了一下，因为啥也不懂，所以进去看了和没看也一模一样。你明白吧？就是进去啊，那些窟它其实平时全部是封起来的，应该是有研究专家来了，所以就2个老头就特别安排了一个英文的翻译，就带着我们就跟着，然后人家也不知道我们俩干啥来的，就我们两个人也看上去对吧，特别知性的样子，人家就可能以为是带了2个助手，我们就跟着走。就一共4个人，一共5个人，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了，因为听不懂英文嘛，还要在那里佯装互动。
1: I know.
0: 啥也没看懂，啥也没看懂。所以你去看这种带有历史的、历史感的、有文化传承的东西，其实你是要了解背景的。
1: 对，所以我们给孩子准备的，一方面是这个记单词英语，你可以回复英语2个字来报名。另外一方面就是图书这个当中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带知识含量的。
0: 对，
1: 特别是像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它是跟课本来进行紧密对接的。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四川这一本当中，因为这一套一共是有8本，其中有四川这一本当中，它特别讲到了五和词。五侯祠当时这个有一首诗歌叫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0: 我们背过，
1: 背过啊，当时是杜甫。
0: 对，
1: 杜甫草堂也在成都，
0: 也在成都，
1: 也在成都啊，就他能看到了武侯祠啊，杜甫草堂当中的一些诗歌，这些诗歌又是跟课本来紧密对接，所以他是能够联想到一些场景的。
0: 就考试的时候他能写出细节。
1: 对，
0: 这个就是融知识性和历史性于一体的，它是一个干货满满的书啊。这个是一共有7本，这个是8本，
1: 对吧？
0: 然后蔡高老师的那个绘本呢是7本，如果大家两套一起买的话就是15本，我们还送大家一个盲盒书，那就一共是16本。主打一个66大顺，对吧？十全十美。
1: 武侯祠的那部分还有属相，哎呀，丞相是啥嘛。
0: 杰说，突然发现蔡高老师这套书，前2个星期我到油纸厂看到展馆了。对，是的，
1: 是的，
0: 他们一早就放在那里有展示。但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断货的，
1: 之前是断货的啊，现在是才补货不久，所以我们就赶紧给大家弄来了。
0: 对，真的是手慢无，好吧，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关注我们的号之后，才能够发图书过来购买。我们所有的这些安排都是给我们的粉丝准备的，所以如果您不是我们的粉丝，我们就不会对您开放了。
1: 对，
0: 好吧，
1: 我们两套一起加起来买会有一个优惠的政策。另外呢，我们还额外赠送盲盒书1本和我们的帆布袋。
0: 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是我们的粉丝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刷一下新闻。首先来看到2026年5月24号到2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24号中午抵京后，他首站登临八达岭长城，盛赞长城雄伟，称修建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举行。那华为公司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当中，正式发表了“涛定律”。那这是中国呢在全球半导体。

0: 领域当中的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那基于这个定律呢，华为过去六年已经成功的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的秋季呢，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的芯片，完整的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的提升相关性能。
1: 就是因为这个涛定律啊，昨天带动了板块的大涨。昨天呢 ，A 股探底回升，科创50大涨5.88%，芯片等科技股领涨，但是个股的情绪整体不强，资金倾向于科技方向抱团。盘面出现了三大异象，第一就是成交额放量，显示资金分歧加大，有进一步缩圈抱团的迹象。科技和非科技股此消彼长的关系有所淡化，午后的涛定律发酵带来新的变化。那么中航证券认为呢 ，A 股的科技股进入到了盈利驱动的阶段，市场波动或增加，可以关注 AI 科技成长以及新能源板块的布局机会。总体来说呢，昨天市场是探底回升，这个创业板指的涨幅超过了2%，沪深两市的成交额是3.2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024亿。从板块来看，芯片产业链集体爆发，华新原创、东兴股份、华虹公司20%涨停，中芯国际、华大九天、兆易创新触及涨停，寒武纪啊、盛美上海大涨创历史新高，都没有我的股票。这些股票大家听我念的时候都感觉到我不熟，对不对？好烦。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96%，深成指上涨1.66%，创业板指上涨2.1%。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呢，死了吗 APP 升级为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并率先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兴街道投入使用。那据了解呢，在吗在吗坚持大字体、简介面、少操作、高容错率的适老化的设计，老人呢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无感的签到，连续2天未签到呢，系统会自动提醒子女或紧急联系人。
1: 再来看一下微信更新了三大实用功能，办公通话更省事，不少网友直呼日常刚需终于上线。微信近期多端迎来了功能升级，电脑端内侧上线编写编译功能，右键即可开启，5种语言实时翻译，一键发送。微信的 iOS 端开启了本机号一键登录灰度测试，旧设备凭 SIM 卡可以免验证码快速登录。视频通话新增了双向的同步横屏功能，16:9的画幅视野更加宽广，背景模糊功能设置在更多的菜单栏。
0: 最近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呢，因为它的宣传与实际含量之间的悬殊差距引发了广泛的质疑。粉色的包装上呢，配上了一大颗的娇艳欲滴的水蜜桃，而在水蜜桃的图案的下方呢，写上了特选奉化水蜜桃7个字，非常非常的醒目。但是这500毫升的这个饮品当中呢，添加了仅仅只有0.01克，要想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的这个桃汁量，你可能需要喝掉几千瓶康师傅才可以。这个康师傅方面就回应说，产品标识是合规的，如实的标注配料信息。但是法律人士认为啊，企业刻意的渲染该卖点，但是呢极少的添加对应的原料，涉嫌误导消费者，违反相关的法规。0.01克添加，你说你还宣传它干啥？
1: 你就是骗人啊！接下来看看最近大热的这个电影《阿嬷的情书》啊，5月25号电影呢，他们会延期到6月30号。这个电影呢，通过乔批这一载体，呈现出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以及一幅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截止到昨天，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11亿。电影虽然我没有看，但是呢，它的主题曲真的非常好听。

0: 耶这杯什么意思？一杯接一杯
1: 哦，
0: 我来给你泡茶
1: 哦。嗯，你看这个，他们这个潮汕话的确，还是有
0: 不同的，一句听不懂，一句听不懂，
1: 确实有不同的味道。
0: 广东真的非常的神奇，对吧？它有粤语，有客家话，有潮汕话，三个语言互不相通，各有各的魅力，
1: 是
0: 吧？
1: 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你说看到这位叫做苗妈妈说到的是电影非常的温情啊，但是我也感觉很心酸，让我们感受到老一辈人的不容易
0: 啊。这首歌真的超级好听哎，我觉得没有看过电影我都觉得这首歌值得一听，好吧？
1: 对啊，他说这个呢，那个电影真的是值得一看，非常好看，推荐给大家啊。
0: 是的，钟钟说，哈姐能不能在某天点赞破万的时候让天乐模仿腾格尔在独行月球当中唱的背景音乐，就是、是要唱这个是吧？
2: 黄河的水干了、
0: 何出此言呢，今天早晨
2: 黄河的水干
0: 这不用点赞破万，天乐老师要是给大家卖卡祖笛只要卖五单那就唱这个歌好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个，看一下天气情况，然后顺便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个中华古曲库呢要唱一首，哎，最近窦靖童在歌手当中很受大家欢迎，我觉得他其实唱的不错哎，这首歌他真唱可以，
1: 我觉得还可以，真的，他用王菲的嗓子唱他爸爸的歌，
0: 对，就 Don't Break My Heart， 对吧？你们英文没学好，你们就肯定拼不了 ，Don't 怎么拼 ？D O N T。
1: 这还是会拼吗
0: ？BREAK 对吧 ？My M Y 对吧？还记不记得呀？不记得，8到18岁的孩子，我们英语班报一报啊，好吧？
1: 回复英语两个字来提交报名信息。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会有一个线下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
0: 是的，
1: 来教孩子背单词，
0: 是免费的，朋友们。
1: 好，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晚上，湘西、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的怀化、湘西州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湘南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北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
0: 来看一下未来3天呢，咱们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依然是以暴雨为主，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要提高警惕啊。来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1: 来看一下明天，明天长沙23到28度，明天是小雨转中雨。后天星期四小雨转阴，23到29度，大后天星期五小雨转阴，21到26度。
0: 今天我们要唱那个 Don't Break My Heart， 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稍微准备一下。
3: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订购热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6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7: FM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6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6: 蔡高绘本礼盒，
7: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6: 文化走读系列。
7: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6: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6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Here we go。ZINC 同学说，那个阿嬷的情书是不是读阿嬷会更合适一点？他是这样啊，他其实是个方言啊，其实在日常的口语当中是读嬷，但是呢中央电视台说如果是在新闻播报里面他要读嬷。
4: 所以我们刚刚是新闻播报，就是我们按照中央台的这个要求走，
3: 对
4: 啊，平常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们读阿嬷的情书，
3: 是的，
4: 给阿嬷的情书，好不好？
3: 今天太阳好大，我要不要戴个眼镜呢？
4: 今天
3: 那我今天没有戴眼镜，阿嬷的眼镜借给你好不好呢？
4: 套缩鞋，我跟你说，
3: 我知道子干的意思啦。
4: 不是，我刚还看了一下外面，我说今天下雨啊，阴天，哪里出太阳了？
3: 对，我就是模仿一下，小朋友出门啊，阿妈，你有没有给我戴我的小眼镜？没有戴呀、啊，那阿妈的给你戴行不行？
4: 好的啦，不要再说了，
3: 真的。好机车哎，好吧，
4: 那就来了。
3: 这个 QQ 同学说，我不会开机车啊，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开机车的人喜欢左右摇摆呢？不管是穿过六七十码的车流，还是堵着不动的车流，他都要摇摆，是更稳，还是觉得这样很帅呢？我只是觉得不安全啊。
4: 他可能需要穿梭，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路面上开车一定要谨慎，注意安全，远离啊，远离他们，
3: 远离，对，稍微远一点。今天我们要唱那个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作品呢，就是登上了歌手的舞台之后呢，很多人就会聊窦靖童的爸爸妈妈，对吧？因为这首歌呢是窦唯当年在黑豹乐队写的，在1999年的时候呢，他跟王菲唯一的一次同台就一起合唱了这首，合作了这首歌曲。当时王菲在现场唱，窦唯在后台打鼓。哎，我们有正好有一段这个历史的音频，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当年
4: 回顾一下啊，
3: 回顾一下窦唯的鼓真是打得很棒啊，王菲的声音也很绝。

0: 这个地方是王菲从底下升上来了啊，她是演唱会嘛。
1: 你还有画面解说呀。
0: 掌声是王菲升上来了。
1: 现在进行到哪里了？
0: 现在进行到两个人已经在同一个舞台上要开始唱了。

0: 1999年啊，
1: 好听啊，好听啊，
0: 是好听啊，
1: 很够劲儿。然后那个鼓打的确实很好，
0: 对，那个鼓打的是很得劲儿的
1: 啊啊。然后你知道当年王菲的那个声线啊，配上她那就是那劲儿劲儿的那种感觉，
0: 是很空灵啊。他俩那时候就是关系已经很不好了，他俩这唯一的一次同台演出，96年就是两个人结婚嘛，然后99年唱完这首歌之后，就到年底就分手了。
1: 哦，
0: 所以是唯一的一次。
1: 天哪，我们就是找到了这么多年前的音频回台给大家听一下，听一下。
0: 是的，就是准备一下好不好？直接发我来唱，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唱一下这首
1: 《Don't Break My Heart》。
0: 对，窦唯的作品。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2: 今天大家演唱的情绪不是很高昂啊，是觉得这首歌很难吗？
3: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唱啊。
2: 这句话我来唱，拿走歌词啊。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昨天我们蔡高老师的绘本卖得非常非常好，还有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大头爸爸小头儿子，
3: 大头儿子
2: 大头儿子大头爸爸大头
3: 大头儿子。天哪，到底不是你从小看到大的这个经典动画是吧？
2: 我小的时候是看那个
3: 那小蝌蚪找妈妈，小
2: 那倒也没有，九色鹿、人参娃娃你看过吗？
3: 没有。
2: 小雪人
3: 没有。
2: 看过鼹鼠的故事？
3: 鼹鼠的故事我知道。你看这些长大的呀，
2: 可好看了
3: 啊。我就是
2: 大闹天宫，
3: 我就是经典的精准的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这个观众。就是从小看到大的
2: 是吧。
3: 所以这套书如果哎呀我就是80后的爸爸应该90岁。
2: 就这个书呢，因为我们卖得特别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居然撼动了出版社，出版社答应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给大家上链接了。
3: 对，昨天如果说大家一直在视频直播间的，昨天发现我们没有，今天刚刚就在刚刚他同意了我们上架，
2: 刚刚收到的消息，
3: 所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链接立马就上到了我们的视频号当中。
2: 刚刚啊，趁他还没有反悔，刚刚啊，刚刚才发生的，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号的那个小
3: 公文
2: 包里面啊，直接看到这两套书的介绍，然后大家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下单，两套一起下的话，它会更加便宜。
3: 对对对，如果你想看一看视频介绍，就是我昨天晚上录制的这个视频介绍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图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不想看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啊，在我们的这个公文包视频号的公文包里面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接下来唱这首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抓兔子说他俩唱完分手了，你俩唱完不能吵架吧？这个关系应该不一样吧。
3: 我们也没有他们的那种基础关系啊。
2: 我们俩就是俩同事。哎呀，把我们俩比窦唯和王菲，这是不是有点太给我们抬咖位了。

0: 这首歌算是一语成谶啊，也许一切只是慢慢的错过，也许不必再说，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心境如此难过，唱的就很像他俩当时的那个场景。是的，王菲的调你高些，你的调子比他高些，是
1: 吗？这是张老板说的啊，张老板说的，王菲的调你高些，但是你调子比他高些。
0: 但是我的调子可以比他高。克里斯说，请问你看的是1981年的九色鹿吗？是吧？
1: 还有什么版本吗？就是还有81年和什么90几年的版本吗？
0: 没有吧，是81年的九色鹿吧，那一年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这种动画作品。
1: 你回想一下嘛，你81年几岁嘛？
0: 我81年，我怎么能告诉你呢？我81年。你什么意思？
1: 这就是你解
0: 当年除了81，除了那个九，哦，他是这个意思啊。
1: 你解答一下嘛，解答一下他那个版本，他想知道一下你。
0: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我也是后期啊，后期啊，
1: 差一点就成功了，哎呀，太可惜了。
0: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鱼童，你们看过吗？就是一个盘子里面有一个鱼童坐着钓鱼，然后他晚上的时候会从那个盘子里跳出来，你们看过这个吗？
2: 没有。
0: 你也没看过吗？
2: 没有。
0: 天乐老师，你的童年好贫瘠啊。
1: 我的童年都不是看这些的，新大头小姐的爸爸，大头小姐的爸爸是我看的。我小时候还看了一些，比如说瑜伽熊啊，什么和那个忍者神龟啊，
0: 赐予我力量吧，我是 Siri， 看过吗？
1: 有印象，有印象。
0: 有印象吗？贾小丁同学过来表扬我们了，哇，这么难 hold 的歌，哈姐和天乐唱的好好听哎，赞赞赞！
1: 啊，这首歌其实有点难，对于男生来说，它调有点高，女生来说调有点低，
0: 有点低。
1: 你们试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发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好了。浅田风吟说，这么优秀的两位主持人还这么努力，那么积极上进。必须点赞。
0: 哇，看到浅田风音回归我还是很开心啊，
1: 是的，
0: 因为最近他有遭遇一些事情，心情是跌宕起伏的。但是未来还很长，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带给你快乐。
1: 是的，
0: 好不好？
1: 好，欢迎你回来。
0: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1: 哎，也谢谢你这么长时间的锁定收听啊。
0: 是。来，我们唱一下这个歌。

0: 我们唱完之后怎么大家就都不怎么唱，是被我们俩这个天籁之音害怕是吧？
1: 我们俩有值得害怕吗？
0: 让妈妈说他俩散伙是不是因为高原呢？你怎么这么八卦？当时是有一些谣言了，说那个就是他俩在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窦唯的那个鼓都敲快了一拍，然后说敲到最后那个鼓槌都扔掉了，因为生气啊。然后说为什么他敲快了一拍呢？说当时高原在酒店里面等他，所以他要着急回去。我觉得这都是肯定是谣言，没有。但是我看了，就是他俩后来接受那个记者采访的时候，就问说为什么你后来会选择高原女士呢？窦唯说，因为我跟王菲已经没有话讲了，我跟高原我们俩是共同的语言，就是我们俩有能够聊到一起的东西，就是说明他那个时候两个人可能事业都很好，然后聚少离多，就已经不沟通了，那肯定还是很难吧。
1: 哎，那既然关系成这样了，就是他还要在一个舞台上来把这个表演来
0: 完成
1: 、我觉得也挺尴尬的呀。是怎么，是当时签约了是一定要完成这个表演？
0: 应该是吧。而且他俩当时就是这个他是王菲的巡回演唱会所以两个人都不住一个酒店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分开了。
1: 明白了、
0: 但是我也有看到就是类似那种霸道总裁式的文，说这么骄傲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愿意为他击鼓，他是有多爱他呀。啊，这种文
1: 当时的文风就已经是那样了吗？
0: 少看一点这种啊，少看一点，
1: 还是多看看书吧，朋友们。
0: 对啊，
1: 好吧，
0: 来
1: 听一下大家演唱，发我来唱三个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然后直接发语音信息过来。我们首先来听第一位朋友，云中漫步，早上好。Hello，Don't
2: break my heart。

0: 哦，他这个有一点王菲那个静静的感觉。
1: Don't break my heart。
0: 你不行，你不行，人家可以。
1: 再次温柔。
0: 这个我们先关一下直播，因为确实想打人了。
2: 来，下一位朋友刘莹啊，早上好 ，Hello。
3: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
0: 哦，唱得好哎。
3: 也许是。

0: 哦、他唱的很好、
1: 啊、他唱的很好，而且他的调为什么那么合适啊？
0: 而且我觉得他在其实他没有故意的去用女生的那种唱法去唱、
1: 嗯、对，
0: 他是那种很爷们儿式的那种唱法，
1: 我唱就调稍微低了一点，他怎么那么合适呢？他真的很棒哎，
0: 声线的问题，声
1: 线
0: 的问
1: 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唱得很好，这个唱得很好。
0: 是的，嗯，好，来处理一下、嗯，我们来听听老林同学的演唱啊。
1: 是的。哦，老林今天唱得很好。

0: 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心情如此难过。
1: 哦，我觉得老林唱得很好哎。
0: 只是想把我们彼此的承诺，一次次的重演。

0: 老林前面唱的特别好，但是到后面还是有点就是要喘不上气的感觉。
1: 不是，我是觉得他每一句换气的中间隔的都有点长，
0: 有点哦，所以就会带来就，但他前面唱的很好哎，他前面唱的很好，就是没有到那个、嗯、副歌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前面都是非常给力的。
1: 他说那个声线的问题，嗯、刚刚那位刘莹同学。

0: 啊，是女中音，哈姐其实是女高音，女高音，
1: 啊，
0: 你女高音啊？
1: 我跟王菲是一个音啊。
0: 真好意思啊！
1: 我们马上就要关掉直播了，主持人要互相殴打了啊！这个江小鱼同学的发言，我格外的觉得不错。
0: 嗯，他说什么呢？
1: 我来看看哈姐的盛世美颜，然后再来看看这个绘本，你看到没有？人家是有先后顺序的。
0: 对，然后那，哎，就是不看我。
1: 这个在职场工作呀，就是要讲究先后顺序。那讲究什么东西是最主要的，对吧？
0: 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那个
1: 绘本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8:30的时候给大家加到了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间里面，
0: 嗯，
1: 啊，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看看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好书。
0: 对，如果说大家想要看视频版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图书这两个字。昨天我们是追加了两个视频，
1: 嗯，
0: 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了这个书里面到底讲的是些什么东西。
1: 蔡高老师的这套绘本为什么卖得好？
0: 嗯，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为什么家长也很喜欢？
0: 嗯，
1: 哎，他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0: 对，
1: 没有一个钱会花在自己的盲区里的，好吧？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不是在给你把动画片里的故事再讲一遍，不是，
1: 不是，
0: 他是带你看中国，
1: 嗯，
0: 中国的很多地域的文化特色，
1: 嗯，
0: 孩子6到15岁的孩子是必须要掌握的，跟课本是有接轨的。
1: 没错，大家直接发图书过来，然后在我们那个今天8:30，因为已经上到了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啊，
1: 我们昨天蔡高老师的那个绘本真的已经卖炸了，惊动了出版社。出版社同意让我们上一下，
0: 在视频号，视频号的下方有个公文包按键，嗯，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了，好不好？
1: 没错。冬日可爱说，这淡淡的回声和松弛感，我想问一下老林，你是在厕所吗？老林，
0: 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老林，你是在楼梯间唱的吗？老林。
1: 哦，对啊，老林，你是在哪里啊？
0: 是啊，
1: 老林，
0: 啊，说一下，来，我们听听杰霸同学啊。

0: 这个调稍微低了一点，它就是没有摇滚摇滚的，就是天乐老师说的那个劲儿劲儿的感觉，
1: 啊，
0: 劲儿劲儿的，
1: 劲劲儿的，真的，王菲她要唱出来这种劲劲儿的感觉，嗯，那个
0: 就是窦唯一直都很喜欢劲劲儿的，但是
1: 但是劲劲儿的吧，在长沙也许它是个贬义词，
0: 是吗？
1: 你这个人劲劲儿的。
0: 我觉得长沙话里面没有这个词儿，
1: 是吧？
0: 长沙话里有这个词儿吗？有没有可以替代的词儿？
1: 就是有没有替代的词儿？说明你说你这个人劲劲儿的，就是有点
0: 拽拽的，
1: 拽拽的，还他不是夹精的意思，还不是？
0: 对，他不是夹精的意思，他不是，夹精是那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求很高又很难对付的感觉，劲劲儿的不是，它是一种属于自我的气质，就是你问什么，哈姐那个什么，王菲说她比你唱的好，是吗？你们相信吗？他会这么说吗？
1: 就是
0: 这种，
1: 自动抬杠的 ETC 人格是吧？
0: 也不完全是，
1: 也不完全是
0: 啊。关你们什么事儿啊？关他们什么事儿啊？对吧？就这种。
1: 我想起来了，宁静老师是不是？
0: 宁静老师吗？
1: 是吗？
0: 宁静老师，我们上次到我们893来上过一次节目，其实我觉得私底下还是很和善的人。
1: 你记得他的就是在浪姐当中的精彩发言吗？这是我想跳，但是我也不想跳。我想唱吗？
0: 我觉得北京女孩有点那个劲儿劲儿的那个味儿。
1: 啊，
0: 老林说我是在楼梯间唱的啊，不要误传是在厕所，好吧？
1: 下一位同学啊，我们听Dobby
0: 啊。啊，最后一位，最后一位啊。
2: 也许一切已是慢慢的走过，也许不必再说。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心中没有把握。只是记得你我彼此的承诺，你是自己中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独自等待，默默承受。七月总是出现在我梦中。
1: 他唱的可以，
0: 多比同学就是唱的可以。

0: 也唱得很正式很正规，
1: 嗯，
0: 但是他特别像个好人，他就他特别像
1: 你给人家发好人牌啊，
0: 不是，他特别像个老实人，
1: 嗯，
0: 对吧？就摇滚，他不是那种，
1: 他你也一样的，就缺少了劲劲儿的感觉，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我是感叹什么呢？我是感叹他的手机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收音的感觉比任何都好。刚才那个老林在楼道里面，哇，那种空灵一下出来了，他是那种比较实在的声音，
0: 实在实在
1: 啊。手机是刚换不久吧？
0: 这个唱出来的这种老实可靠的感觉特别适合唱敢问路在何方是、啊，好吧，今天就到这里，还有很多演唱的朋友，我们实在是已经超过时间太久了，我们今天就不能播出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然后明天我们再来新的作品。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唱的歌，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安排一下。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和天乐都会的啊。
1: 你们就是如果有想唱的作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
0: 嗯，对，
1: 然后我们看一下，也许明后天我们就能选送到，好不好？
0: 是的，
1: 嗯
0: 啊，就是，唱的好的都是有故事的，是吧？我也觉得今天大家感情还是非常到位的。
1: 嗯。
2: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3: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
5: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6: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5: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6: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5: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6: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7: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跟大家来刷下及时的新闻。在5月24号晚上11时，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5月17号以来的此轮强降雨已经导致了石门县多地不同程度的受灾。根据气象预报，当前石门县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和大暴雨，抢险救援、防灾抗灾的形势很严峻。此次调拨的省级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的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湖南多地遭遇到了强降雨、滑坡，包括泥石流、山洪等等些地质灾害的风险是显著增加，
0: 嗯，
1: 对于出游的情况造成了一些影响。
0: 嗯，
1: 那么假期出游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事项呢？首先这个行前及旅途当中啊，必须要密切的关注气象消息，实时的来关注目的地及沿途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了解景区开放的状况。如果说遇到了极端天气或者是景区发布闭园的公告呢，应该及时的调整或取消行程。
0: 是的，另外主动避开降雨的集中期和地质灾害的高发区，自驾出行前全面检查车辆的状况，确保车况是良好的。汛期道路湿滑，特别容易出现积水和落石，所以大家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遇到积水路段或者是不明路况，切勿盲目涉水通行，发现前方有落石或者山体滑坡迹象，应该立刻停车避险或绕行。
1: 嗯，
0: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那个推送啊，就是说如果你的车停在一个地方，它那个水的位置已经超过了半个车轮，你就需要弃车离开它，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吧？
1: 对啊，特别要留意一下。另外呢，如果说遭遇到了暴雨、大风、雷电等恶劣天气的时候，切勿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方面的这个高风险的项目。
0: 嗯，
1: 如果说景区暂停开放相关的设施呢，应该主动的配合来进行撤离。
0: 是的，
1: 在景区内如果遭遇到了突发的险情，应该保持冷静，立即停止游览，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导游或者是应急人员的指挥，沿指定的疏散通道有序的撤离至安全地带。
0: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一个关于爬山很危险的一个科普，我记得中间有一个就是看天气预报，
1: 嗯，
0: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爬山的时候看到天黑了，就是突然这个风云突变，你发现天黑了要下雨了，这个时候你再走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就是你在爬山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马上要天黑

0: 飞的时候，你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如果天气预报显示这个地方可能要下雨了，你就要马上走。
1: 对，
0: 你不要停留，你不要觉得说没事儿，再晚一点，我肯定能出得去。它也不是很高，它也不是很大，爬山没有这个的，就是山区里的风云突变，它是非常迅速的。
1: 嗯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来袭，那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一直到5月28号雨水集中期仍然在继续。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体感是闷热的状态，今年入夏以来南方最大范围高温上限。那中央气象台提醒大家，未来8天，也就是5月26号到6月2号，中东部仍然是多降雨的过程。主雨区呢主要是位于西南地区，江汉、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大部分地区呢累计降雨量有50到100毫米，部分地区有120到180毫米，局地超过250毫米。大家呢需要持续的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准备，减少在雨势较强时段的出行，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新闻。2026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顺利结束了。据了解，今年我省报名参考人数达到了39670人，其中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26133人，社会工作师是13254人。那么本次考试呢，全省一共设了20个考点，其中长沙有6个，邵阳有2个，其他市州各设1个，也方便了考生能够就近考试啊。
1: 最近长沙的气温开始攀升到了30多度了，那空调集中启用，清洗服务迎来了旺季，本地的家政的订单激增，那有些家政的预约大多无法立刻的上门。当下空调清洗的价格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到3成，随着气温的持续走高呢，后续收费会有所上涨，大家一定要提前来预约服务。
0: 最近呢，雨花市民之家政务服务大厅内领证新人络绎不绝，现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巡回值守，主动靠前服务，细致引导大家核对办证的资料，有序分流到潮汐窗口办理业务。什么是潮汐窗口呢？它是雨花市民之家聚焦群众办事实际需求推出的一项便民政务的服务机制，它通过平时储备一线业务的熟手，在办事的高峰期快速的补位支援，实现窗口服务资源的动态调配，以灵活高效的弹性服务来打通便民服务的快速通道。哎，这个还是挺好的呀。
1: 潮汐服务窗口，
0: 就是这个人他特别的能干，他特别的快，他对这个政策特别的了解，你去那儿你问什么他就夸给你解决了，
1: 对，
0: 不需要等很久。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10月份湖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呢将在张家界举办，那这是我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民族传统体育赛事。这次的赛事呢一共设置了10个竞赛大项，涵盖了蹴球还有毽球、龙舟、秋千，还有陀螺等等等等，还包括高脚，有高脚竞速、高脚竞技，还有板鞋竞速等等这些体育项目。其中的龙舟呢是首次列入到了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2: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5: 燕之屋，
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6: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基姆·罗杰斯是一名资深律师，正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二战爆发了，他不得不放弃事业，逃到了瑞典。身无分文的他希望能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当秘书，因为他通晓好几国语言，担任这样的工作对他来说绰绰有余。基姆满怀信心地给许多公司写了求职信，可是绝大多数的公司都回信说 因为正在

账，他们并不缺人。还有一家公司在信中这样说道，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替我写书信的秘书，即使我需要也不会请你，因为你甚至连瑞典文都不会。看到这封信，吉姆气得发疯，他决定也写一封回信，好好挖苦挖苦那个公司的人。但接着他就停下来对自己说，等等等等，我怎么知道人家说的是不对的呢？我学过瑞典文，可那并不是我家乡的语言，也许我确实犯了很多我并不知道的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得到一份工作就必须努力学习，这个人可能帮了我一个大忙呢。吉姆调整了心态，写了一封回信，您不嫌麻烦的写信给我实在是太感谢了，我并不知道我的信上有许多语法上的错误，我觉得很惭愧也很难过。我现在打算更努力地去学习瑞典文，以改正我的错误。谢谢您帮助我走上改进之路。把信寄出去之后，吉姆心里很轻松，他相信这封回信会使自己少一个仇人而多一个朋友。但是他没想到的是，这家公司居然又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邀请他前去工作。听众朋友，用感恩和宽容去化解怒气，你将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如莎士比亚所说，不要因为你的敌人而燃起一把怒火，热得烧伤你自己。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九点之后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家长都在问我们这个英语的最强大脑的训练营的两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到底是在哪个时间段。是这样的，我们这两周的周末都会有。那
1: 我刚给他们打电话去了。
0: 哦，打电话去了。
1: 打电话去了，老师说报名实在太热烈了。
0: 满了吗？
1: 那倒还没有，今天才礼拜二。
0: 哦。
1: 但是呢，他可能不一定能保证某些时间，比方说你要早上九点钟来，那可能九点钟就没有空了。
0: 嗯。
1: 他就可能需要给你安排，比方说那你十一点钟来行不行？哦，十一点钟要吃中饭，那下午两点钟来可不可以？下午两点钟要睡午觉，哦，是吧？你们俩商量。
0: 这个老师会跟你来约课的啊，只要你报名成功。怎么报名？很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两个字，一定要点击提交报名信息，点击提交了之后呢，我们的老师会和你取得联系。在这个周末啊，可能你可以选一下时间来到我们电台来上一节两小时的亲子体验课。
1: 先报先选，一定要点提交啊！以前我一直觉得，就是大家不点提交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会忘记？后来我发现，就我们家孩子他现在不读大二嘛，我有一次发现他们那个群里辅导员就也在发各种信息，同学们一定要点提交啊！同学们，哦，都一样，985他们也不点提交，
0: 也不提交，
1: 也不提交啊。发好多提交提交，后面打那个惊叹号，你知道老师都快疯了，你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一
0: 定要点击提交才能报名成功，然后老师联系到你之后呢，带着孩子。

0: 一起来。线下呢，在现场，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会教孩子3到4种啊，这种可能区别于传统我们可能在学校里面老师教的那种方法。
1: 是，一旦学会了，他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啊。我记得有一位家长，就是我们回访的时候，他说。他现在一篇课文他看一下就能背了，我都觉得很奇怪，怎么能，那以前那不是这个样子了，半夜我们两个是执手什么泪眼相见，
0: 你忘的我忘的已经
1: 是真的，是真的，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找到一些快速记忆的方法，他不仅仅是在英语上面，我觉得他是在所有记忆的问题上都可以受益无穷，好吧？大家直接发英语过来就可以了。如果年纪比较小的话，可以再等2年。
0: 对，
1: 不用着急。
0: 针对的是8到18岁的小朋友啊，8到18岁，应该也小同学吧？怎么说？
1: 同学
0: 啊、
1: 来看一下，我们刚刚问大家，就是你们最近有什么特别想唱的歌吗？抓兔子说庄心妍以后的以后，好的不会。好，来看下一首，成想的可能，好的不会。
0: 就没有别的了吗？
1: 就这两首真的都不会。
0: 嗯，
1: 庄心妍我只会那首。
0: 那个我知道你说的是哪首。那个
1: 哪首？就是你要走就走那个。
0: 你一万个舍不得
1: 啊，那不是庄心妍，那个不是庄心妍，
0: 那不是庄心妍吗？
1: 不是，庄心妍是那个，那个什么，你要走就走，好像是什么一个走，反正你走吧，你走，我也不想留你的那个意思，是吧？啊，
0: 一万个舍不得就是庄心妍的呀，
1: 一万个舍不得，
0: 我这
1: 不是，
0: 你赶紧去回复一下英语报名，参加一下记忆力的。
1: 啊，一万个舍不得也是他的
0: 最强大脑，去吧去吧去吧，我送你去，免费的，我送你去。
1: 你这个人真的是伤感情，几个同事未必要钱，你就不送我去啦？
0: 一万个舍不得，2012年10月23号，庄心妍发表的歌曲，收录在她的《甜蜜爱》当中。
1: 啊，这首歌是她的呀。
0: 2014年5月份的时候，她拿到了最受欢迎彩铃金奖。
1: 是不是那个？我知道，他这首是他的。
2: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有多少无人能懂得不快乐，却有多少无能为力的不舍。有些人上着上着就淡了。
1: 这首
0: 可以了，可以。
1: 没听过吗？这首我记得。
0: 少听点。
1: 咋啦，真是的，这听歌还开始有鄙视链了，真的。最近呢，央视曝光了金麦郎、陈克明等多个品牌利用心机商标玩文字游戏，将描述产品特质的词汇抢注为商标，通过包装设计来误导消费者，这个还是让我很痛心。
0: 哎，这个很容易被误导耶。
1: 因为我很喜欢金麦郎，我也喜欢陈克明，结果他骗我，这浓眉大眼的，你说你怎么还叛变了？
0: 我得问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过类似于比如说像金麦郎手打挂面？那这个手打挂面的其中“手打”这两个字是它的商标。
1: 无耻、
0: 产品为机器生产，跟手工工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手打”两个字是商标。
1: 你像如果是我们买手打牛肉丸，你说手打是商标，我不得给你拼命啊！涉事商标已经撤销并且全面停产了相关产品。那陈克明是什么呢？手感大宽挂面当中的手感同样是商标，非手工制作。那这个商标呢已经被宣告无效，但是线下仍然有旧包装在售。那大家如果去买的话呢，你就知道啊，这个不是手感的。
0: 对，还有一个叫做一品牛，这个品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啊。一品牛肉干。我读完了之后，我的是一品牛肉干配料表，首位的是猪肉，不是牛肉。一品牛是它的商标。
1: 就你以为你买的是一品牛肉干，不是，是一品牛啊，一品牛。
0: 它的肉干，它的肉是猪肉。
1: 就是，
0: 我真是谢了。
1: 就是老婆饼，老婆是商标，是吧？山里来的土鸡蛋并非散养土鸡所产，山里来的土是商标名。
0: 鸡蛋是个名字，山里来的土是商标名，不是土鸡蛋。还有包括此外，零加不代表零添加，零加是商标，树上熟它并非自然成熟等等，这些问题它是普遍存在的，
1: 因为它有可能是个商标，是吧？
0: 嗯，
1: GUN GUN 好吧。此类新机 商标套路清晰，商家将手打、手感、邻家等消费者关注的品质词汇注册为商标，包装上放大突出商标词，并且搭配诱导性的广告语，而商标的标识则以极小的字体来标注。

0: 刻意模糊商标和产品特性的界限，利用信息差误导消费者。
1: 这个真的很气人，
0: 好气人。
1: 这个如果说我要是知道了真相，告诉我这些商标的话，我真的是要摔碎。
0: 真的，我特别讨厌那个一品牛肉干是猪肉干，山里来的土鸡蛋，山里来的土，它是品牌，我的妈呀！真的好气啊，
1: 真的。
0: 相关部门应当严格的这个审核商标注册啊，整治虚假宣传的问题。
1: 真的，
0: 企业经营确实是要
1: 恪守
0: 诚
1: 信，真的是。
0: 就本来金麦郎和陈克明在我的心目当中其实印象还蛮好的，
1: 品牌都已经做得这么好的，都已经做得这么大了，何苦要做这样的事儿呢？
0: 是
1: 不 是
0: 啊，
1: 手感大碗宽面。
0: 那你那个鸡蛋细面，有可能鸡蛋细它是
1: 个品牌还是个商标？
0: 以后你那个鸡蛋面，鸡蛋是品牌的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啦。因为我是指望你在里面加鸡蛋的，而且呢，尤其是有一些小朋友小的时候，他可以开始吃一些细面条了。那么家长就希望这个面条更有营养，里面的添加的这种营养成分更多。哦，搞了半天你什么啊？鸡蛋什么三文鱼面条，搞了鸡蛋三文鱼，它都是商标上了面条。那不得气死啊！
1: 啊，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超市里面买东西的时候，你特别要看一下陈克明和金麦郎，他这个是不是手打呀、手感，这种就别买了，好吧？
0: 或者是也不仅仅是这两个品牌，就是其他牌子，你也要仔细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啊，它是中间有什么？昨天我看了一个叫做无添加椰子水，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饮用水。
1: 我们之前在冷知识节目当中说到过，环节当中说到过要买 NFC 是不是？
0: 嗯，对，
1: 100%NFC。
0: 是的，就是冷链用一种技术。
1: 对，
0: 然后关键是这样的名字为啥还能注册成功，对吧 ？M 同学说，对呀、就是很气人、
1: 这很气人，真的很气人。金同学还说还有那个千和灵，千和灵是什么？
0: 千和灵就是那个酱油，
1: 哦，
0: 就是那个零添加，对，它也是。
1: 好像我买过。
0: 是的，是的，就那个牌子当时很红嘛，315的晚会的时候给它揭发出来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山里来的土真的很过分，山里来的土鸡蛋，山里来的土是个商标，
1: 就是气死了我，真的是。
0: 来吧，我们给他一瓶魔法药水，把它们洗干净。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4: FM 89.3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3: 蔡高绘本礼盒，
4: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3: 文化走读系列，
4: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3: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4: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5: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5一假期限时奉上。
4: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5: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4: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5: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6: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7: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8: 5月23号，2026年海口秀英火山荔枝王大比拼活动举行了。来自永兴镇罗金村的种植户，他凭借一颗重达99克的一颗啊，一颗呀，99克、就相当于是差不多有2两啊，
9: 对吧？
8: 这个火山荔枝王摘得了1等奖，成为今年的王中之王。
9: 在随后的这个公益拍卖环节当中呢，这颗比鸡蛋还大的荔枝呢，以8.8万元成交，创下了历届拍卖价格的新高。
8: 这个就种植户介绍啊，他种了80亩的火山荔枝王，依托当地富含砷元素的
9: 硒元素
8: 硒元素的火山岩土壤产出的这个荔枝。

0: 果大核小，肉厚汁甜，金果可以卖到$128。
1: 哎呦，那今年的这个像这个地区，它的火山荔枝王的产量呢，大概达到了1.5万吨，总体是供不应求的，平均销售的价格同比增长66.67%，总销售额有望达到6亿。哦，那这个活动现场呢，还达成了多项的产销合作的签约，产品是销往全国乃至新加坡呀、泰国等等这些海外市场的。
0: 哇，一颗荔枝88,000耶！
1: 嗯，
0: 那这个果实的品质确实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啊。
1: 对，
0: 特色农产品的价值潜力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1: 火山荔枝王觉得它其实不仅仅是个头的甜度啊，我觉得是产地的这种长期打造的地域品牌和稀缺的价值。
0: 对，它的精品果。可以卖到128一斤，买两斤的话，我们这里可以卖16本书，吃两斤，是吧？
1: 平时还是可以吃点一般的喽，不要吃这么好的了，128那个。两颗就没了，真的，
0: 真的。最近呢，大熊猫，那我是吃最大那颗要88,000嘞，肯定是不是的。最近呢，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的野生白色大熊猫的野外活动影像，时间跨度是2024年开始，一直观察到现在。专家介绍呢，这只白色大熊猫体格壮实，成年之后四肢的毛发呈现出淡淡的金棕色。
1: 对，
0: 每段影像当中，这只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的。初步推算呢，它目前9岁左右，早就已经自立门户了。
1: 是的，这是一个全白色的大熊猫啊。这个画面当中有公布没有黑眼圈的大熊猫出现了。
0: 对，
1: 那专家就介绍，白色的大熊猫呢是基因突变形成的这个白化个体，它是因为黑色素合成方面的缺失，功能的缺失而呈现出通体的那种白色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0: 对，
1: 并非它是一个全新的物种。但是呢，白化野生动物本身呢在自然界当中非常的罕见，能够在野生环境当中健康成长，长期稳定存活也更是弥足珍贵。
0: 这个独特的自然生命样貌是很具有科考价值的，但是我们的科学家也没有去打扰它，对吧？为了研究这个大熊猫的基因变异、物种演化，实际上这只白色大熊猫它还是提供了很珍贵的样本，也让大众感受到了自然生灵的多种魅力。
1: 对，
0: 那这种熊猫呢，看到就赶紧跑开就好了，因为熊猫的战斗力其实是非常强的。
1: 它还是熊啊。
0: 对，你就别说熊猫了，土拨鼠你也不能靠拢，好吧？最近呢，四川阿坝一个男子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偶遇了几只土拨鼠啊，好可爱！
1: 哎呀，拿一个锤子！
0: 因为觉得外形呆萌可爱，主动伸手去逗玩，不料瞬间被土拨鼠咬伤，伤口比较深，而且出血。
1: 事发之后呢，这个男子听从了景区服务站的建议，立即前往了当地的医院处理伤口，并且接种了相关疫苗。这个费用就花费了400块钱。男子表示呢，是事发区域是没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不少外地的游客都不清楚土拨鼠具备攻击性，哎，容易贸然的靠近，觉得它长相非常的可爱。他说希望景区能够增设一个警示牌，告诉远道而来的游客远离这些土拨鼠野生小动物，避免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0: 哦，我觉得土拨鼠这种东西我在微博上看到，就是它其实还是蛮凶的，就你不要看到它被做成表情包你就觉得它可以去逗弄一下，那个是加了人为的这种可爱的元素在里头。
1: 或者说以前很多动漫元素就把那个土拨鼠形容得很呆萌啊，就是画得也很呆萌，但实际上其实它是动物嘛。
0: 对，野生动物天性是比较警觉的，它没跟你打过交道，你过去它咬你一口也是很正常的。
1: 我跟你讲，四川一带的动物，你像峨眉的猴子是出了名的，
0: 对，
1: 像这个阿坝的土拨鼠也出了名的，还有很多很多野生动物，可能就是我们不要去打扰它，
0: 我
1: 看一下可以。
0: 有时候我看到牧民啊，他们在草原放牧的时候，如果碰到土拨鼠，他们也是不会去惊扰它的，因为他也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点危险的。土拨鼠可能会携带病菌啊，咬伤之后非常容易引发感染，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看到动物，你别说看到景区的这种野生动物了，你就算是你们小区的这个小猫什么小狗之类的，你不确定它是否安全的情况下，也不要主动去靠拢吧。我觉得还是蛮吓人的。
1: 小时候你们在村子里看过野猪吗？
0: 我长大了也没有在村子里看过野猪，瞧你这个你问的，我就没有见过真的野猪，我看到的都是做好的。你说咱们生活在长沙有什么机会看到野猪？
1: 难，很难。
0: 最近呢，浙江温州文成县有一头家养的野猪，因为精准的 找隼走红了网络。
1: 对
0: 啊，
1: 行走的这个挖隼雷达。
0: 原来两年前呢，主人夏先生在山里偶遇了一只从悬崖跌落、奄奄一息的野猪幼崽，心生不忍的他呢，就把小家伙带回了家，细心照料，用奶粉一点点喂养，成功将他救活，并且取名叫。

0: 叫 Eddie， 还是个英文名啊。相处过程当中呢， Eddie 渐渐长大，也意外展露了超强的天赋，他的嗅觉格外灵敏，哪怕是深埋在地下20厘米的竹笋，轻轻嗅闻地面就能精准锁定
1: 20厘米啊。
0: 嗯
1: 哦啊，那沙先生发现了之后呢，就使用这个零食奖励的方式引诱他，久而久之、嗯、Eddie 就学会了主动帮主人去寻笋、
0: 嗯、
1: 找到竹笋就发出这种声音啊。
0: 每到冬笋采摘的季节呢，这个夏先生就会带着艾迪进山挖笋，靠着艾迪的助力，家里每天能挖上百斤新鲜的竹笋，整个笋季下来能够带来12万元左右的收入。哎呀，如果是动画片的话，这个笋家族肯定要开会了。最近啊，有个黑面狼对我们家族破坏极其严重。
1: 但是笋它是长得非常快啊、
0: 哦、长得非常快，动物有天性、嗯、人性，人心的常怀柔软，善待弱小，敬畏生命。我觉得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
1: 是是 是，你先救了它，它还报答你，
0: 报答你、嗯哦、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是的啊，如果说喜欢我们的六一儿童节的图书的话，赶紧来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公文包按键当中来直接点击下单就可以了。
0: 对，
1: 另外呢，想要报名我们英语的免费公开课的，直接回复英语两个字来提交报名信息，等待我们的老师和你取得联系。
0: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
5: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聊神奇的数学，作者李永乐。说到数学，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地会想到枯燥的公式、烧脑的证明，还有学生时代那些解不出来的题。但这本书呢不是，它讲的是那些生活中的数学题。比如说考上清华大学跟中500万彩票大奖相比，哪件事更难？无论你是曾经被数学伤害过，还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这本书呢都能给你带来惊喜。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李永乐眼里的数学有多神奇。
1: 有人说他一生有两大理想，考上清华大学中500万元大奖。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两件事哪件更难呢？我们不妨首先计算一下，买一注双色球中500万元大奖的概率有多大。双色球有1到33，共33个红球，还有1到16，共16个蓝球。下注的时候在33个红球中选6个，

0: 十六个篮球中选一个。开奖时，如果开出的六个红球和一个篮球号码与下注完全周同，即可中得大奖500万元。我们要首先讨论一个简单问题：如果我们要从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个数字中选三个，但是不计次序，一共有多少种方法？首先选择第一个数字，有六种选择方法，然后在余下的五个数字中再选一个，有五种方法。再之后，在余下的四个数字中再选一个，有四种方法。所以，按照这样的方法，一共有120种选择。但是，刚刚计算出的120种可能包含了大量重复的情况，例如123、132、213、231、312、321这六种情况都是同一种组合。其实，对于任意三个数字，都有六种排列。我们必须将120除以6，才能得到不计次序的组合方式20种。所以，我们得出结论：从六个数字中选出三个，一共有20种不同的组合。因此，红球和蓝球一共的可能组合数为1772万种可能的结果。而且，每一种开奖结果可能的概率都是相同的。如果我们花2块钱买一注，中大奖的概率大约为1772万分之一。这个概率是什么概念呢？有数据说，全球每年约有24万次雷劈人事件。如果平均到全球80亿人，每个人在一年中被雷劈中的概率大约是3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中大奖，比一个人被雷劈中还要难上600倍。那么考清华呢？2023年全国高考考生1291万，清华大学大约招收4000名本科生。录取的比例大约是0.031%，也就是说，每1万名考生中，大约只有3名同学能够被录取，真是万里挑一。然而，考上清华的概率还是远远超过双色球中500万元的概率，前者大约是后者的5000倍，也就是说，考上清华比中500万元大奖要容易5000倍。有位同学对我说：“你算错了，因为清华大学并不是抽签决定录取的。”而是要看考试成绩。我从小学习就不好，就算清华招100万人，我也考不上啊。我想，这位同学一定没有学过统计学。如果他了解一点正态分布的知识，就会知道所有人其实都有可能考上清华。
1: 开卷有益，阅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当孩子学得慢，做不出来题的时候，家长的焦虑和怒火很容易就被点燃了。李永乐有个观点，他说，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满的空桶，而是一棵有着自己生长节奏的树。家长要做的呢，是浇水、施肥、提供环境。如果强行灌输，就像把假叶子粘在了树上，没有办法真正的生长。
1: 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一种看法，就是我教给孩子什么，这个孩子就应该会什么。你要是不会，那就是不对的。这就是我很生气的点。所以家长们就愤怒，说为什么我都教给你这么多遍了，哎，你就死活不会呢？以前我也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就想了很长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再加上呢也读了一些书，然后我就在想呢，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把孩子们看作一个什么啊？有人觉得孩子是一个空桶，我往里倒进去什么，孩子就应该接受什么，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应该把孩子比喻成一棵树，这棵树呢种下去了之后，我们可以给它浇水啊、施肥啊，但是不管你是浇水还是施肥，这些个营养呢都不需要孩子们通过根自己慢慢的吸收。那么你不可能把这些营养注射到这个孩子的体内，他如果觉得他愿意吸收了他就吸收，他如果觉得他不想吸收他就不吸收，这个时候教给的再多他如果不吸收你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们把这些知识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家长他觉得吧，这个孩子要想学习好他就得掌握的知识多。什么叫知识多呢？比如说，我给你背一些解题套路啊，我给你背一些方法大招，你如果都背下来了，那你做题就很快，你就学习好。但我们家长急于把这些个大招教给他，就好像说

这树明明没有叶子，你非得拿一些叶子粘在它这个枝上，表面上看反正这个树好像也很繁茂，但实际上这些叶子呢它都是不能制造有机物啊，也是不能够形成能力的，只要我换一个题型孩子就不会做了。所以我就跟家长们说什么呢，首先呢我们教给孩子的这些个知识需要让孩子

自己愿意接收了，它就慢慢长大了啊。所以我就把这种所谓的理论呢，总结成一个所谓的树木生长的教学方法。为什么要发生在大城市呢？反正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大城市里面聚集了很多精英，这些个精英们呢，他自己就是靠读书，是吧？留在了大城市里。他觉得你看我都读书读到这么好了，那你不得比我得强点吗？你不能说比我还差，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就得给提供最好的教育，给家长们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啊，要有一个静待花开的心态。因为我是干教学干了好多年，比如说我刚进的一个这个高一带一个班啊，我就发现这帮小孩没法要，什么都不会，教什么什么不会，这个智商也不知道怎么考上的，然后就感觉很郁闷。但是当这个孩子毕业的时候，哎，你一看他们学校考的都不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你最开始觉得他们接受的慢，那只是因为他们现在还不是很会。等过一段时间，他们掌握了之后，他们依然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们呢，不要太着急。其实，我们最终培养孩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学习好只是最后最后的一个目的。我们之前还有什么目的呢？那就是我们应该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善良的人，还有一个勤劳的人。这三点，我觉得都比他学习好要重要。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

0: 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节。
0: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节，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节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0: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节，正年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胭脂屋，
7: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很多学生都会困惑，自己学的专业将来可能用不上，那现在的努力还有什么用呢？李永乐回答说，学习任何一个学科最重要的收获不是知识点的堆积，而是那种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将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的思维框架。
1: 为什么这本书叫神奇的数学呢？因为这本书里边收集了30多个特别有趣的数学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可能非常反直觉，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利用数学去解释我们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口数量啊，或者是这个每个国家的领土面积等等。这些数据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它有一点规律。什么规律呢？就是这些个数据啊，开头那个数字是1的比例特别高，开头那个数字是2的比例就低一点，开头是3、4就越来越低，直到开头是9的是最低的。而且它们之间呢是有一个函数关系的啊，这个所谓的本福特定律就特别好玩，是不是？那如果你要是用这种规律来告诉他，你看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是有数学，他会觉得很有趣。以前吧，就是有一些同学啊，他就问我说，哎呀老师，你看我这个上大学了，但是我也没觉得我这个专业有啥意思，没准以后我也不从事这个专业，你说我这学的是不是挺没劲的呀？然后我一般是怎么回答的？其实学科之间是相通的，不管你现在学习的是什么学科，实际上它的逻辑性是一致的。你认认真真的把一个学科学会了，那么你就掌握了一种学习的能力，不管你以后从事什么行业，这个能力其实都是有用的。你比如说我现在呢是教中学啊，教物理啊，教数学这些。那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电子，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但是呢，我在上学的过程中呢，我学到了一些能力啊，比如说遇到一个困难，我怎么去解决它，我怎么样去请教一些人，我怎么样去查找一些资料。那这些呢，在我以后的工作当中其实都是有用的。再后来呢，我就开始做科普，然后我就发现吧，你如果真的想把一个问题解释清楚吧，你掌握一个方面的知识是不行的。你必须得掌握多方面的一个知识，所以我在做科普的过程中就经常会做到这种多学科融合，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趣。我也希望孩子们呢以后啊，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也能做到这一点啊。你比如说以前我解释一个问题啊，有一次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伦敦基础交易所这个镍呀，它的这个期货价格暴涨啊，突然之间就涨了好几倍。然后呢就说这是为什么呢，就网上各种谣言铺天盖地，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你想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吧，你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第一个，你得有化学知识，就你得知道这个镍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这个生产路径特别复杂，因为它的路径特别复杂，所以就造成呢它这个有一个环节出问题，这个镍的产量就会受影响，所以这个镍的价格就经常会出现波动。

0: 波动啊，这是它的一个本质问题。而且它的产量很低，不像铜的产量比较高，啊，镍的产量又很低，所以容易产生波动。第二个呢，就是你得了解所谓的期货套期保值的这个概念，到底什么叫套期保值？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个镍做期货交易？这个是第二点，你只有把这个期货的交易弄明白了，你再加上这个镍它这个价格容易波动这个本质，两边一结合，你才能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哎，这些个知识是融合到一起的，很多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够解释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现象，他就会觉得很有趣。一旦孩子具有这种能力，不光他学科知识学得好啊，另外呢，他以后啊，不管是从事哪个方面的这个行业啊，对这个孩子都是有帮助的。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听了这么多关于教育的探讨，有些人可能会对李永乐本人的故事产生好奇。这位凭借科普视频走红网络的清华毕业生，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一起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我是怎么就当了一个网红呢？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当时呢组织一些同学去甘肃会宁社会实践考察。我当时就发现呢，这会宁这个地方吧比较贫困，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教育资源。当时有一个小孩个子特别矮，我就问他，我说你几年级？我以为他也就一二年级，他说他五年级。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个子这么矮呀？五年级是不是不好好吃饭？他说这个不取决于我呀。然后我心说这小孩怎么说话这么深刻。然后后来呢，我又遇到了一个小学英语老师，这英语老师还是特意到我们招待所里来的，他就说拿一本英语书让我给他念一遍，然后我们就念了一遍啊。念完了之后呢，这英语老师自己又念了一遍，发音也不太标准，然后我就想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想看一看自己和这个大城市的这些学生之间到底有什么差距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吧，这个西部山区的这些小学吧，它就和我们大城市比呢，确实差距比较大。当会宁县流传着三苦精神啊，叫家长苦供啊，这个学生苦学，老师苦教，我就觉得哎，没准以后能给这些孩子做点啥。后来我就去了这个中学之后吧，我就一直教这个比较发达地区的这些学生们，他们学得特别好。但偶尔也会想起来说，那既然我教这么好，能不能把这些资源再分享出去。后来15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网上做这些教学视频。做教学视频的时候呢，开始大家也不理解，有的老师说你这是个笑话，还有老师说你疯了，这个当然没有当我面说啊，背后说，后来被我给知道了，就这各种各样的留言就都会有。那那时候我就在想，没有人看也没关系，作为我自己的一个资料总结。再者说了，万一要是有人看，就没想到这个时代变化就这么快。后来突然有一天呢，就有一小段被人发现了，然后就播放量特别大，慢慢就成为一个网红。成为网红之后，我就想，那既然有人看，我就多做一点吧。然后我就去挖掘生活中有哪些有意思的数学呀、物理啊知识，讲给大家听。比如说我做这个赌徒为什么一定会输光啊，讲的是个数学原理。但有很多人看完之后，他就说，哎呀，我看了你这个，我就以后不赌博了。然后我还讲了，比如说我讲这个孩子得这个自闭症啊，讲自闭症到底是怎么回事。讲完之后，有家长就说，这个我看我儿子就像自闭症，我带他去医院一看，果然是自闭症。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做这个事情之后，你就启发了很多人，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义，我就一直做了下去。爱因斯坦在临死之前啊，这个有一位年轻人去问爱因斯坦说，你说我们年轻人应该怎么生活呢？爱因斯坦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不要努力做一个成功的人，而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也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他是有理想的，虽然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我愿意呢把自己的这些能力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受益啊。所以我就一直做到现在，大概就这么个过程。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来自灵验，我可以唱啊，一段油紧，我唔记得咗添。
3: OK， 唔好意思。
2: 来自灵验灵嘅声音。我哋80后呢一代，太多嘅感慨，曾经年少气盛，心中太多梦想存在，有几多心酸，又有几个可以敢做敢爱，真系一代不如一代，可一不可再。到已经30几，仲以为自己系个细路，终日梦想。

以前被人叫做哥哥，呢家叫叔叔，个个都话我有福气，因为多咗个肚泵，发线都开始后移，终于缅怀旧事。每日最开心嘅事就系够钟收工。正所谓同人唔同命，同车都可以唔同病，乜都要揸紧救命，得闲死唔得闲病，仲边有闲情扮靓？听老细话饼都记得对住你。

0: 三張都係乜都冇，但又心高氣傲，
1: 兩袖清風。
0: 以前唔理熟唔熟都鍾意一齊
1: 飲飲食食，
0: 呢家同啲朋友講嘢都要
1: 小心翼翼。
0: 個時代進步太快，外面各種
1: 形形色色，
0: 要懂得睇人面色，唔好再照照直直。冇一個人會想你好，除咗你老豆老母。你要孝順父母，唔好話你老豆老母老土。你唔知幾時開始慢慢變咗長。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那年，小平的父亲在邻村做木匠活，经常有一个弯腰驼背的人，在父亲忙活的时候，或站在旁边静静地看，或有一句无一句地搭着话。时间长了，父亲知道这个人叫根友。和主人家结账的那天，根友来了。根友说：“三叔，如果您的钱不紧的话，借给我20块钱好吗？我想给孩子他妈去看看病。”2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是父亲辛苦十几天才能挣来的一笔钱。父亲没有犹豫，马上数出20块钱给了根友。根友激动地说：“三叔，我尽快还你，我尽快还你啊。”父亲说：“不着急，给你媳妇看病要紧。”然而一直过了好多年，根友都没有还钱。后来小平长大了，根友的孩子也长大了，再后来根友死了，也还是没有还父亲的20块钱。前年小平回老家，在车上碰到了根友的小儿子，他说什么也要给小平买车票。他说：“姐，你爸爸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那一年我父亲想给我妈妈去看病，从村东一直借到村西，没有人肯借钱给我们。母亲眼看着奄奄一息了，爸爸没有办法，就向你父亲借了20块钱，结果就是这20块钱救了我母亲的命。那些年我们家里一直很紧，没有钱还你们。到那日子好过了，一晃十几年也过去了。我父亲临死的时候说：那20块钱别还了，现在多少个20块钱也报答不了人家木匠的恩情啊。以后的后辈儿孙记住这恩情，像木匠一样想着去帮助别人就行了。回去后，小平把路上发生的故事、根友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你向大山咳嗽一声，大山总会给你回响的。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事儿都一样。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0年，一个叫做林万芳的女歌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林万芳是谁呢？就是后来的万芳。1988年在大学时期在民歌餐厅打工的她，后来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获得了优胜奖，开始正式的进入歌坛。这就是她进入歌坛的开山之作。专辑当中有10首歌，分别代表了爱情的10个变化，也许是温柔甜蜜的告白，也许是不堪回首的心酸。而现在来看，当年专辑的幕后班底也非常的强大，仅仅填词人就有李宗盛和姚谦这样的填词好手。主打歌《时间仍然继续再走》便是出自姚谦之手。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气味。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气味。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0: 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写这首歌的人呢，他们是华语乐坛的一对非常著名的创作兄弟连，李思松和李伟松。当年他们因为为张学友写了那首非常卖座的歌，受邀到香港去参加一个音乐人的演唱会，华纳的总经理带着一个女生跟他见面，说希望他们俩能够帮他制作一张普通话的专辑。后来还找了一台电钢琴让这个女生来试音，这个女生非常的紧张又好奇，手一直在抖，但是呢样子却笑得非常的甜，这就给了两兄弟很好的灵感。她说就像是一场爱情的邂逅，又幸福又紧张。于是呢，李老师把这种印象写到了歌里，有了后来的那首《胆小鬼》。你应该猜到了，那个又紧张又在甜美的微笑的女生就是梁咏琪。其实后来梁咏琪很多的成名作也都是由这两兄弟来操刀，比如接下来这首《新鲜》。李老师自己也翻唱过这首歌，不过最经典的仍然是属于梁咏琪的那个版本，一直留着那个清凉惬意的夏天的味道。

接下来这首歌里的气味，它非常的浓重，常常出现在你的冰箱里，那就是芹菜。芹菜，这是98年的时候林志颖那张《黎明破晓前》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那个时候的林志颖呢，拼命的想要摆脱学生气质，一半成熟，一半可爱，唱着情歌。但是如今呢，却开始炫耀自己的不老容颜。歌词填词人呢是谁呢？是吴玉康，俏皮当中有一点洒脱的气质。其实吴玉康老师早年是一个童星，曾经出演过7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做《艳阳三月天》，他在里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胖子的形象，很天真，很浪漫，当年也拿奖无数。长大之后，他开始转型做音乐制作人，给张雨生、还有蔡依林、蔡琴等等等等，都写过很多耳熟能详的歌。这首《芹菜》便是出自他的笔下，非常的有生活体验。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歌词气味。香港乐坛一直有二零一黄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呢，一黄指的是黄沾，二零指的是林敏聪还有林振强。林敏聪呢，他曾经说他自己从来不写日记，每一首歌其实都是他的感情经历以及生活的反应。1986年有一个电台 DJ， 他用真实的故事为女歌手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林敏聪笔下的浓浓的清香。什么样的清香可以浓浓的呢？这首歌叫做花店，歌词里说，在这酒店内，花店边的酒廊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

有人说比化妆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吃早餐，早餐是一天的开始，吃饱了才能工作。这句话呢就出自钱钟书，赵咏华当年有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早餐，他说为心爱的人做一份早餐，让他在咖啡香中醒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这是当年很多人能够幻想到的关于爱情最美好的香气。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4: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3: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4: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3: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4: 听，
3: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4: 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留在歌词里的气味。接下来这首歌里的味道，它非常的香甜。在台湾，其实当年呢，有很多的星探走在路上，随便抓到一个女生，然后她就红遍了整个歌坛。这样的事情看似不可思议，但是萧亚轩当年就是这样被发掘出来的。随后他顺利的签约进到了维京唱片，只发了一张专辑就大卖了9个月，成为华语唱片市场那一年的年度销售冠军。后来的萧亚轩发行了很多很多的专辑，可是在很多人的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几近素颜在维京唱片时期的他，因为那个他就像这首歌一样甜美又生动。 Cappuccino

0: 最后的这首歌，让我们回到少年时，那是如此美好的时段，就像锦绣一样，美好的不能够重复的时段。这是来自于赵雷《少年锦时》，我是钟静，明天见。
1: 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西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钟声敲响了日落，柏油路越过山坡，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我忧郁的白衬衫。

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爱很简单。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志明和妻子有一天去妹妹家做客，妹妹拿出了一件白衬衫，因为不小心被钉子勾住，衬衫后背上撕出老大一个口子。妹妺惋惜地说，100多块钱买了件衬衫，才穿了3天就不能再穿了。志明的妻子接过来左看看右看看，说，我拿回去帮你补补看。结果3天后再次看到那件衬衫的时候，志明惊呆了，所有不规则的裂痕和口子全部小心地用细细的白丝线给手工缝合了。那些被白丝线缝合的裂痕呈树枝状，看上去就像北方冬天树枝上的冰花或雾凇一样美极了。为了强调这种效果，妻子特地的还在树枝下用花棉布头拼贴了一个胖乎乎的小雪人和森林小木屋。一件原来撕毁不能穿的衬衫，现在变得比原先那件更完美更独特。志明忍不住赞叹道，太漂亮了，就像艺术品一样。妻子笑着回应说，是啊，补丁原本是一种遗憾，却可以通过巧手匠心让它呈现出一种完美。听众朋友，做你该做的，就像用补丁缝合伤口，并且还要努力在这个伤口上开出最美丽的花朵。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就显现在这里。像双目失明的博尔霍斯，像贝多芬，像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残缺的不完美的生命打了一个最完美的补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美好。
1: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2: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3: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4: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5: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7: 老师，
8: 不能。
9: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0: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1: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2: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3: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4: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5: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6: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
17: 光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8: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9: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20: 没有不会的那吧。
21: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6: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1: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在同龄人都有一双健康臂膀的时候，叶超群却患上了先天性残疾，他肌肉萎缩，手腕僵直，贫穷的家境，残缺的双手，让叶超群承受了一个没有玩伴的童年。别人异样的眼光更是让他感到自卑和难过。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叶超群在电视里看到那划出优美弧线的白色小球的时候，他竟然幻想着自己也能自如地挥舞着乒乓球拍打出漂亮的弧线来。然而当他提出要和同学一起玩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和他玩，并且还冷嘲热讽他。可是叶超群不放弃梦想，每周五放学后他都坚持到30公里以外的市区参加训练，不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因为肌肉萎缩的手不能展平，更使不上劲儿，使得握住球拍这样简单的动作，叶超群都做了100次尝试才勉强成功。超负荷的训练结束后，叶超群的手经常抖得厉害，整条手臂酸痛难忍，有时候连筷子都握不住了。而训练的时候，手腕和手肘更是经常被碰破或扭伤，疼痛难忍。但是叶超群对乒乓球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战胜了一切，终于在2008年的残奥会乒乓球比赛中，他获得了单打银牌和团体金牌的荣誉，为祖国争了光。叶超群也有脆弱的时候，他坦然自己也曾为别人异样的眼光，为那双不能平缓地舒展开来的手感到失落和绝望。迷茫徘徊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以后，他才逐渐明白，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凭借努力去改变命运。他坚信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一定能够做到。听众朋友，磨难不是借口，面对他人的成功，你不必问我能行吗，而应该大声地说我能行。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胭脂屋，
11: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2: FM 89.3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1: 蔡高绘本礼盒，
12: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1: 文化走读系列，
12: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818。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

0: 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美国著名的潜能开发大师席勒有一句标牌口头禅，他说，任何一个苦难与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祝福。他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不仅用于演讲激励他人，也用于激励自己。就连他唯一的才刚刚上小学的女儿也能朗朗上口。有一次席勒正在国外演讲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来自美国的紧急通知，他唯一的女儿发生了意外，已经被送到了医院紧急救治，有可能做手术截去一双小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席勒匆忙结束了演讲，火速赶回美国。然而到达医院之后，他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已经失去小腿的女儿。这个时候席勒突然发现自己的口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第一次笨拙地不知道怎么去安慰这个热爱运动并且活力十足的小天使。女儿看出了爸爸的心思，她平静地说，爸爸，您不是常说任何一个苦难与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祝福吗？您不要难过。席勒无奈地说，可是啊孩子，你的腿。可爱的女儿继续说，爸爸，没关系，我的脚没了，我还有手可以用啊。两年之后，小女孩升入了中学，并且入选垒球队。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成为了这个联盟有史以来最棒的全垒球王。听众朋友，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注定会有无数的苦涩与心酸，但是只要心中信念依旧，即便是暴风骤雨也不会把我们摧毁。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欧里布尔在巴黎举办音乐会演奏的时候，小提琴上的 A 弦突然间断了，但欧里布尔没有停下来，他用另外三根琴弦演奏完了那支曲子。人生也正是如此，如果您的 A 弦突然断了，别忘记，你还有其他三根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

0: 文明舞台。
1: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订购热线88118811。
3: 燕之屋。
4: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5: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6: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7: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8: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9: 没有不会的那吧。
10: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4: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6: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7: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9: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8: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托尼很喜欢吃火鸡，可是火鸡很难抓到，稍有一点动静他就会机警地逃走，连最优秀的猎人也往往对他无可奈何。于是

0: 郭妮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把箱子安上了机关，制作成了一个陷阱，只要火鸡进到箱子里，他就迅速地把进口堵住，火鸡就成了瓮中之鳖，难以逃出来了。有一天，托尼来到了火鸡经常出没的地方，他抓来了一把玉米，从箱子外面一路撒下去，一直撒到箱子里面，然后他在箱子盖上系了一根绳子，自己拉着绳子的一端远远地躲在一旁，耐心地等待火鸡的到来。他信心百倍地想，我只要把绳子轻轻一拉，箱子盖就会关上，火鸡就跑不出来了。他幻想着妻子做出的丰盛晚餐，他好像都闻到了火鸡的香味。不一会儿，一群骄傲自大的火鸡果然出现了。火鸡们看到了最喜欢的玉米粒儿，就欢快地啄食起来。托尼满心欢喜，他数了数，啊，有10只火鸡呢，看来今天是要大丰收了。4只火鸡进箱子里了，接着5只、6只、7只。托尼盯着外面的3只火鸡，他想要是他们也进去了，自己就可以一个星期不用工作了。然而正当托尼想入非非的时候，一只火鸡从箱子里溜了出来，他开始懊恼自己刚才没有拉动绳子，但托尼还是想再进去一只我就拉绳子。可是又跑出来2只，天哪天哪，又有一只跑出来了。最后托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群火鸡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而箱子里一只火鸡都没有，他的玉米粒儿也一粒儿不剩了。听众朋友，人生总有数不完的诱惑，穷尽自己漫长的一生，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知足常乐，见好就收，人生才能常遇丰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聊《神奇的数学》，作者李永乐。说到数学，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地会想到枯燥的公式、烧脑的证明，还有学生时代那些解不出来的题。但这本书呢不是，它讲的是那些生活中的数学题。比如说，考上清华大学跟中500万彩票大奖相比，哪件事更难？无论你是曾经被数学伤害过，还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这本书呢都能给你带来惊喜。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李永乐眼里的数学有多神奇。
1: 有人说他一生有两大理想，考上清华大学中500万元大奖。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两件事哪件更难呢？我们不妨首先计算一下，买一注双色球

0: 中500万元大奖的概率有多大？双色球有1到33，共33个红球，还有1到16，共16个蓝球。下注的时候，在33个红球中选6个，在16个蓝球中选1个。开奖时，如果开出的6个红球和1个蓝球号码与下注完全周同，即可中得大奖500万元。我们要首先讨论一个简单问题：如果我们要从1、2、3、4、5、6这6个数字中选3个，但是不计次序，一共有多少种方法？首先，选择第一个数字有6种选择方法，然后在余下的5个数字中再选一个，有5种方法。再之后，在余下的4个数字中再选一个，有4种方法。所以，按照这样的方法，一共有120种选择。但是，刚刚计算出的120种可能，包含了大量重复的情况，例如123、132、213、231、312、321这6种情况都是同一种组合。其实，对于任意3个数字都有6种排列，我们必须将120除以6，才能得到不计次序的组合方式20种。所以，我们得出结论，从6个数字中选出3个，一共有20种不同的组合。因此，红球和蓝球一共的可能组合数为1772万种可能的结果，而且每一种开奖结果可能的概率都是相同的。如果我们花2块钱买一注，中大奖的概率大约为1772万分之1。这个概率是什么概念呢？有数据说，全球每年约有24万次雷劈人事件，如果平均到全球80亿人，每个人在一年中被雷劈中的概率大约是3万分之1。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中大奖，比一个人被雷劈中还要难上600倍。那么考清华呢？2023年全国高考考生1291万，清华大学大约招收4000名本科生，录取的比例大约是0.031%。也就是说，每1万名考生中大约只有3名同学能够被录取，真是万里挑一。然而，考上清华的概率还是远远超过双色球中500万元的概率，前者大约是后者的5000倍。也就是说，考上清华比中500万元大奖要容易5000倍。有位同学对我说，你算错了，因为清华大学并不是抽签决定录取的，而是要看考试成绩。我从小学习就不好，就算清华招100万人，我也考不上啊。我想，这位同学一定没有学过统计学，如果他了解一点正态分布的知识，就会知道所有人其实都有可能考上清华。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当孩子学得慢，做不出来题的时候，家长的焦虑和怒火很容易就被点燃了。林永乐有个观点，他说，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满的空桶，而是一棵有着自己生长节奏的树。家长要做的呢，是浇水、施肥、提供环境。如果强行灌输，就像把假叶子粘在了树上，没有办法真正的生长。
1: 很多家长，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一种看法，就是我教给孩子什么，这个孩子就应该会什么。你要是不会，那就是不对的，这就是我很生气的点。所以家长们就愤怒，说为什么我都教给你这么多遍了，哎，你就死活不会呢？以前我也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就想了很长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再加上呢，也读了一些书，然后我就在想呢，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把孩子们看作一个什么啊？有人觉得孩子是一个空桶，我往里倒进去什么，孩子就应该接受什么，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应该把孩子比喻成一棵树，这棵树呢，种下去了之后，我们可以给它浇水呀、施肥呀，但是不管你是浇水还是施肥，这些个营养呢，都需要孩子们通过根自己慢慢的吸收。那么你不可能把这些营养注射到这个孩子的体内，他如果觉得他愿意吸收，他就吸收；他如果觉得他不想吸收，他就不吸收。这个时候教给的再多，他如果不吸收，你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们把这些知识内化成自己的东西。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家长他觉得吧，这个孩子要想学习好，他就得掌握的知识。

识多。那什么叫知识多呢？比如说，我给你背一些解题套路啊，我给你背一些方法大招，你如果都背下来了，那你做题就很快，你就学习好。但我们家长急于把这些个大招教给他，就好像说这树明明没有叶子，你非得拿一些叶子粘在他这个枝上，表面上看，反正这个树好像也很繁茂，但实际上这些叶子呢，它都是不能制造有机物啊，也是不能够形成能力的。只要我换一个题型，孩子就不会做了。所以我就跟家长们说什么呢？首先呢，我们教给孩子的这些个知识，需要让孩子们自己内化。掌握他自己慢慢吸收，在他愿意吸收之前，你去狂骂他是没有用的，你越骂他，他就越不接受。第二呢，就是说知识多其实当然好，但是知识必须是内化形成的，必须是孩子自己掌握的。所以我在教学过程中呢，还是希望说我们少背一点方法大招，我们多去锻炼一些孩子的思维。那如果孩子接受慢一点，我们就等一会儿啊，有一天孩子自己愿意接受了，他就慢慢长大了。啊，所以我就把这种所谓的理论呢，总结成一个所谓的树木生长的教学方法。为什么要发生在大城市呢？反正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大城市里面聚集了很多精英，这些个精英们呢，他自己就是靠读书，对吧？留在了大城市里，他觉得你看我都读书读到这么好了，那你不得比我得强点吗？你不能说比我还差。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就得给提供最好的教育，给家长们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啊，要有一个静待花开的心态。因为我是干教学干了好多年，比如说我刚进的一个这个高一带一个班啊，我就发现这帮小孩没法要，什么都不会，教什么什么不会，这个智商也不知道怎么考上的，然后就感觉很郁闷。但是当这个孩子毕业的时候，哎，你一看他们学校考的都不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你最开始觉得他们接受的慢，那只是因为他们现在还不是很会。等过一段时间他们掌握了之后，他们依然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们呢，不要太着急。其实我们最终培养孩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学习好只是最后最后的一个目的。我们之前还有什么目的呢？那就是我们应该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善良的人，还有一个勤劳的人。这3点我觉得都比他学习好要重要。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0: 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安排。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7: 还是我闺女懂我。
1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8: 燕之屋。
19: 陌生电话
20: 别搭理，
21: 高额返利
20: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20: 别贪心，
21: 冒充亲友
20: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2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很多学生都会困惑，自己学的专业将来可能用不上，那现在的努力还有什么用呢？李永乐回答说，学习任何一个学科最重要的收获不是知识点的堆积，而是那种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将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的思维框架。
1: 为什么这本书叫神奇的数学呢？因为这本书里边收集了30多个特别有趣的数学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可能非常反直觉，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利用数学去解释我们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口数量啊，或者是这个每个国家的领土面积等等，这些数据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它有一点规律。什么规律呢？就是这些个数据啊，开头那个数字是1的比例特别高，开头那个数字是2的比例就低一点，开头是3、4

0: 四就越来越低，直到开头是九的是最低的，而且它们之间呢是有一个函数关系的啊，这个所谓的本福特定律就特别好玩，是不是？那如果你要是用这种规律来告诉他，你看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是有数学，他会觉得很有趣。以前吧，就是有一些同学啊，他就问我说，哎呀，老师，你看我这个上大学了，但是我也没觉得我这个专业有啥意思，没准以后我也不从事这个专业，你说我这学的是不是挺没劲的呀？然后我一般是怎么回答的？其实学科之间是相通的，不管你现在学习的是什么学科，实际上它的逻辑性是一致的。你认认真真的把一个学科学会了，那么你就掌握了一种学习的能力，不管你以后从事什么行业，这个能力其实都是有用的。啊，你比如说我现在呢是教中学啊，教物理啊，教数学这些。那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电子，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但是呢，我在上学的过程中呢，我学到了一些能力啊，比如说遇到一个困难，我怎么去解决它，我怎么样去请教一些人，我怎么样去查找一些资料。那这些呢，在我以后的工作当中其实都是有用的。再后来呢，我就开始做科普，然后我就发现吧，你如果真的想把一个问题解释清楚吧，你掌握一个方面的知识是不行的。你必须得掌握多方面的一个知识，所以我在做科普的过程中就经常会做到这种多学科融合，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趣。我也希望孩子们呢以后啊，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也能做到这一点啊。你比如说以前我解释一个问题啊，有一次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伦敦基础交易所这个镍呀，它的这个期货价格暴涨啊，突然之间就涨了好几倍。然后呢就说这是为什么呢？就网上各种谣言铺天盖地，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你想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吧，你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第一个，你得有化学知识，就是你得知道这个镍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这个生产路径特别复杂，因为它的路径特别复杂，所以就造成呢，它这个有一个环节出问题，这个镍的产量就会受影响，所以这个镍的价格就经常会出现波动啊，这是它的一个本质问题。而且它的产量很低，不像铜的产量比较高，镍的产量又很低，所以容易产生波动。第二个呢，就是你得了解所谓的期货套期保值的这个概念，到底什么叫套期保值？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个镍做期货交易？这个是第二点。你只有把这个期货的交易弄明白了，你再加上这个镍它这个价格容易波动这个本质，两边一结合，你才能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哎，这些个知识是融合到一起的，很多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够解释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现象，他就会觉得很有趣。一旦孩子具有这种能力，不光他学科知识学得好啊，另外呢，他以后啊，不管是从事哪个方面的这个行业啊，对这个孩子都是有帮助的。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听了这么多关于教育的探讨，有些人可能会对李永乐本人的故事产生好奇。这位凭借科普视频走红网络的清华毕业生，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一起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我是怎么就当了一个网红呢？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当时呢组织一些同学去甘肃会宁社会实践考察。我当时就发现呢，这会宁这个地方吧比较贫困，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教育资源。当时有一个小孩个子特别矮，我就问他，我说你几年级？我以为他也就一二年级，他说他五年级。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个子这么矮呀？五年级是不是不好好吃饭？他说这个不取决于我呀。然后我心说这小孩怎么说话这么深刻？然后后来呢，我又遇到了一个小学英语老师，这英语老师还是特意到我们招待所里来的，他就说拿一本英语书让我给他念一遍，然后我们就念了一遍啊。念完了之后呢，这英语老师自己又念了一遍，发音也不太标准，然后我就想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想看一看自己和这个大城市的这些学生之间到底有什么差距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吧，这个西部山区的这些小学吧，它就和我们大城市比呢，确实差距比较大。当会宁县流传着三苦精神啊，叫家长苦供啊，这个学生苦学，老师苦教，我就觉得哎，没准以后能给这些孩子做点啥。后来我就去了这个中学之后吧，我就一直教这个比较发达地区的这些学生们，他们学得特别好。但我偶尔也会想起来说，那既然我教这么好，能不能把这些资源再分享出去。后来15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网上做这些教学视频。做教学视频的时候呢，开始大家也不理解，有的老师说你这是个笑话，还有老师说

0: 你疯了，这个当然没有当我面说啊，背后说，后来被我给知道了，就这各种各样的留言就都会有。但那时候我就在想，没有人看也没关系，作为我自己的一个资料总结。再者说呢，万一要是有人看，这没想到这个时代变化就这么快。后来突然有一天呢，就有一小段被人发现了，然后就播放量特别大，慢慢就成为一个网红。成为网红之后，我就想，那既然有人看，我就多做一点吧。然后我就去挖掘生活中的哪些有意思的数学呀、物理啊知识，讲给大家听。比如说我做这个赌徒为什么一定会输光啊，讲的是个数学原理。但有很多人看完之后，他就说，哎呀，我看了你这个，我就以后不赌博了。然后我还讲了，比如说我讲这个孩子得这个自闭症啊，讲自闭症到底是怎么回事。讲完之后，有家长就说，这个我看我儿子像自闭症，我带他去医院一看，果然是自闭症。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做这个事情之后，你就启发了很多人。我说我就这个事儿很有意义，我就一直做了下去。爱因斯坦在临死之前，啊，这个有一位年轻人去问爱因斯坦说："你说我们年轻人应该怎么生活呢？"爱因斯坦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不要努力做一个成功的人，而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哎，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也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他是有理想的，虽然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我愿意呢把自己的这些能力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受益啊，所以我就一直做到现在，大概就这么个过程。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来自灵异开场，
3: 唔好意思，
2: 来自灵异灵嘅声音。
4: 我哋80后呢一代，太多嘅感慨，曾经年少气盛，心中太多梦想存在，有几多心酸，又有几个可以敢做敢爱，真系一代不如一代，可一不可再。

多咗个肚部，发线都开始后移，中意缅怀旧事，每日最开心嘅事就系够钟收工。正所谓同人唔同命，同车都可以唔同病。

0: 三張都係乜都冇，但有心高氣傲，兩袖清風。以前唔理熟唔熟都鍾意一齊飲飲食食，呢家同啲朋友講嘢都要小心翼翼，個時代進步太快，外面各種形形色色，要懂得睇人面色，唔好再招招直直，冇一個人會想你好，除咗你老豆老母。你要孝順
1: 媽，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6: 燕之屋。
1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89.3 解压。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学识渊博的博士，每天只知道研究学问，人们一方面很尊重他，另一方面又常常暗地里笑话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这天，博士想要过河去对面的村庄搜集一些资料，他就搭上了一个船夫的船想过河。闲来无事，他和船夫攀谈起来，博士也找不到什么其他的话题，他就问船夫说：您知道托尔斯泰吗？船夫茫然地摇摇头。博士又问：那你喜欢拜伦的诗吗？船夫依然摇头，干脆回答说：我不知道。

那么生物、地理、数学你都了解多少？博士几乎有点咄咄逼人了。你说的这些呀，我一样也不知道。船夫的语气听起来也没什么难为情。博士对船夫的无知感到十分的惊讶，这些博士如数家珍的知识，船夫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博士不禁感慨万千，他甚至为船夫的无知感到羞耻。他小声地嘟囔道：哎呀，人如果一生一无所知，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船夫听了博士的话笑了笑，正想说什么，突然间一阵大风吹来，河中心波涛滚滚，小船危在旦夕。船夫赶紧问博士：你会游泳吗？博士愣住了，然后有些惭愧地回答说：我什么都会，唯独不会游泳。话音未落，一个大浪打了过来，船翻了，博士和船夫都落到了水里。船夫凭着熟练的游泳技术救起了奄奄一息的博士，他费力地把博士拖到了岸上，然后神气地对博士说：我的确什么都不懂，可是如果今天没有我，你现在早就被淹死了，虽然你懂那么多。听众朋友，要知道术业有专攻，没有什么人特别了不起，拿自己擅长的东西去笑话别人不擅长的东西，不仅并不优越，反倒会显得无知和浅薄。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妈，端午安康！

0: 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7: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9: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我想在那里
10: 最高的山峰。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没有不
11: 会的吧。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8: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临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小镇当教师，工资低得可怜。其实他有着不少优势，比如说教学基本功不错，还擅长写作，但他羡慕那些工作体面、收入丰厚的同窗，常常抱怨命运的不公。这样一来，他不仅对工作没了热情，连写作也没了兴趣，整天琢磨着跳槽，希望能有机会换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也拿一份丰厚的酬劳。就这样，两年时间匆匆而过，林北的本职工作干得一塌糊涂，写作也没有什么收获。这期间他联系了很多比较理想的单位，但始终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纳他，直到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改变了他的命运。那天学校开运动会，这在文化活动极其频繁的小镇上无疑是一件大事，因而前来观看的人特别多，小小的操场四周很快就围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人墙。林北去晚了，站在人墙后面，他踮起脚也看不到里面的热闹场景。

紧。这时候，身边一个小男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只见小男孩一趟趟地从不远处搬来砖头，耐心地垒着一层又一层。小男孩花了很长时间，也因此错过了很多精彩的比赛。但是当小男孩登上那个半米高的台子时，里面的场景小男孩什么都看到了。刹那间，林北的心被震撼了，多简单呢、啊！要想越过秘密的人墙看到精彩的比赛，在脚下多垫些砖头不就可以了吗？从此他开始脚踏实地的工作，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教师。业余时间他不辍笔耕，成了多家报刊的特约撰稿人。终于他如愿以偿地被调到自己喜欢的学校去任职了。听众朋友，只要默默地在自己脚下多垫些砖头，就一定会看到自己想看的风景。关键的是忍耐成功前的寂寞，不要抱怨错过的景色。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0年，一个叫做林万芳的女歌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林万芳是谁呢？就是后来的万芳。1988年，在大学时期在民歌餐厅打工的她，后来参加了木船民歌比赛，获得了优胜奖，开始正式的进入歌坛。这就是她进入歌坛的开山之作。专辑当中有10首歌，分别代表了爱情的10个变化，也许是温柔甜蜜的告白，也许是不堪回首的心酸。而现在来看，当年专辑的幕后班底也非常的强大，仅仅填词人就有李宗盛和姚谦这样的填词好手。主打歌《时间仍然继续再走》便是出自姚谦之手。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气味。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气味。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3: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写这首歌的人呢，他们是华语乐坛的一对非常著名的创作兄弟连，李思松和李伟松。当年他们因为为张学友写了那首非常卖座的歌，受邀到香港去参加一个音乐人的演唱会，华纳的总经理带着一个女生跟他见面，说希望他们俩能够帮他制作一张普通话的专辑。后来还找了一台电钢琴让这个女生来试音，这个女生非常的紧张又好奇，手一直在抖，但是呢样子却笑得非常的甜，这就给了两兄弟很好的灵感。他说就像是一场爱情的邂逅，又幸福又紧张。于是呢，李老师把这种印象写到了歌里，有了后来的那首《胆小鬼》。你应该猜到了，那个又紧张又在甜美的微笑的女生就是梁咏琪。其实后来梁咏琪很多的成名作也都是由这两兄弟来操刀，比如接下来这首《新鲜》，李老师自己也翻唱过这首歌，不过最经典的仍然是属于梁咏琪的那个版本，一直留着那个清凉惬意的夏天的味道。

接下来这首歌里的气味，它非常的浓重，常常出现在你的冰箱里，那就是芹菜。芹菜就是98年的时候林志颖那张《黎明破晓前》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那个时候的林志颖呢，拼命的想要摆脱学生气质，一半成熟一半可爱，唱着情歌，但是如今呢却开始炫耀自己的不老容颜。歌词填词人呢是谁呢？是吴玉康，俏皮当中有一点洒脱的气质。其实吴玉康老师早年是一个童星，曾经出演过7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做《艳阳三月天》，他在里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胖子的形象，很天真很浪漫，当年也拿奖无数。长大之后他开始转型做音乐制作人，给张雨生还有蔡依林、蔡琴等等等等都写过很多耳熟能详的歌。这首《芹菜》便是出自他的笔下，非常的有生活体验。

0: 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歌词气味。香港乐坛一直有二零一黄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呢，一黄指的是黄沾，二零指的是林敏聪还有林振强。林敏聪呢，他曾经说他自己从来不写日记，每一首歌其实都是他的感情经历以及生活的反应。1986年有一个电台 DJ， 他用真实的故事为女歌手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林敏聪笔下的浓浓的清香。什么样的清香可以浓浓的呢？这首歌叫做《花店》，歌词里说，在这酒店内，花店边的酒廊仍留着这浓浓盛开的清香。

有人说，比化妆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吃早餐。早餐是一天的开始，吃饱了才能工作。这句话呢，就出自钱钟书。赵咏华当年有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早餐》。他说，为心爱的人做一份早餐，让他在咖啡香中醒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这是当年很多人能够幻想到的关于爱情最美好的香气。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

0: 植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0: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留在歌词里的气味。接下来这首歌里的味道，它非常的香甜。在台湾，其实当年呢，有很多的星探走在路上，随便抓到一个女生，然后她就红遍了整个歌坛。这样的事情看似不可思议，但是萧亚轩当年就是这样被发掘出来的。随后她顺利的签约进到了维京唱片，只发了一张专辑就大卖了九个月，成为华语唱片市场那年的年度销售冠军。后来的萧亚轩发行了很多很多的专辑，可是在很多人的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几近素颜在维京唱片时期的她，因为那个她就像这首歌一样甜美又生动。Cup Tuner

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钟声敲响了日落，柏油路越过山坡，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爱很简单。

0: 最后的这首歌，让我们回到少年时，那是如此美好的时段，就像锦绣一样，美好的不能够重复的时段。这是来自于赵雷《少年锦时》，我是钟静，明天见。
1: 又回到春末的。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塞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樵夫以砍柴为生，他每天辛苦地砍柴，再挑到城里去卖。终于有一天，他拥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把砍好的木柴带到城里去卖。黄昏时候回到家，却看到自己的房子燃起了熊熊大火，左邻右舍都赶来帮忙救火。但是那天的风势过大，几经努力也没能把大火扑灭。樵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大火一点一点地吞噬掉，看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就这样化为灰烬。终于大火熄灭了。这个时候，樵夫捡起一根棍子，走进倒塌的房屋里，在灰烬中仔细地寻找着什么。围观的人都以为他是在寻找藏在屋子里的金银财宝，于是都好奇地等待着看他能找到什么东西。过了好久，樵夫终于兴奋地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邻居们都赶快跑上前来一探究竟，结果看到樵夫手中拿着一片斧刀，根本就不是什么值钱的财宝。樵夫兴奋地将这片斧刀嵌进一个木棍，然后就充满自信地说道，只要还有斧头，我就可以重新建造一个更坚固耐用的家。过了一年，樵夫真的如愿拥有了一所新的房子。

而且比从前的更大更漂亮。听众朋友，秘境只是一个幌子，在它的背后是勃勃生机。悲观的人只看到绝望，而乐观的人却拥有无限可能。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零七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4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二快乐，朋友们，下班路上也欢迎大家锁定 FM 89.3，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啊，这个
7: 怎么你要调频呢？你要
6: 哎，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或者是说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湖南广播，可以看到我们，
5: 可以看到我们啊。今天我们俩为了调整好这个角度啊。我们是煞费苦心，
6: 哎呦
5: 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其实确实是一个非常亮丽的状态，
6: 美美的状态、
5: 与各位宝贝见面啊！在今天是5月26日了，
6: 是。
5: 哎呦，时间过得飞快，
6: 马上就六一了。
5: 哎呦，六一儿童节送什么呀？
6: 六一儿童节我们会送上非常多的好东西。
5: 哎，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送他一套书吧。
6: 没错，
5: 这套书我昨天忍不住。买了两单。
6: 昨天我们后来看了一下后台的数据，晚高峰
5: 昨天有两单是我贡献的，
6: 结果有两单你贡献，有两单也是我贡献的。
5: 昨天实时数据，我们晚高峰应该有126还是27个人，就是最终
6: 差不多、
5: 就是、
6: 我们后来加单了吗？
5: 对，我们就是爆炸加单、
6: 是
5: 为什么这么火爆呢？因为质量好，
6: 太好了、这昨天真的是抢疯了、
5: 是两款书、蔡高奶奶的典藏系列，
6: 是
5: 啊，一共是七本、
6: 在
5: 这个 C 位的特别美丽亮丽的超大盒子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新版的、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去，有点像旅行系列的丛书、就是你去了解每一个城市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特别不错、所以说呀，一会儿我再给你们介绍吧。这个说起来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6: 这可能大家就是先在我们微信后台回复一个图书两个字啊，你们先
5: 了解
6: 着，对，了解一下。
5: 还有冰箱贴哦，看到没？
6: 还有蔡高奶奶的这个
5: 明信片，是的，都是亲笔，
6: 这些都是送的啊，
5: 亲笔画上去的，看到没？所以说呢，大家伙赶紧，这个今天我们特别跟静静在上节目之前，落实了一下。把这个奖品先给落实了，
6: 是
5: 包括我们的这个帆布，
6: 把今天的这个内容、今天的这个本来是100套嘛，我们昨天已经就是超过了这个预期，多产出了20多套，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的去多申请了一些100套，
5: 这就叫爆款，
6: 今天就是100套，希望大家可以抢得到啊。
5: 今天100套估计这有点少了，确实是少了。
6: 希望大家赶紧回复图书啊！我估计在6:30之后可能就抢不到了啊！
5: 来吧，这个今天这天气怎么样啊？
6: 天气可真是啊，非常非常的闷热。
5: 这个其实有一个词儿特别好，是不是特别蒸啊？
6: 啊，蒸笼，
5: 但是寓意也很好
6: 啊，
5: 蒸蒸日上。
6: 哎，蒸蒸日上，
5: 对吧？
6: 可好喽！
5: 哎，你看看，突然间想到了这个词儿，你看这
6: 真棒，
5: 寓意今天的这个天气，对吧？借着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啊。虽然说天气有点闷热，但是呢，对于排汗是非常好的。
6: 没错，
5: 哎，经常在这空调房里待时间长了，
6: 嗯，
5: 其实有的时候也应该出出汗，
6: 是抵抗力容易不好。
5: 哎，但是像这种大太阳啊，就是说有点潮。

0: 潮潮湿湿的，黏黏糊糊的那种闷，
1: 哎呦
0: 啊！入夏以来呢，咱们南方啊也是普遍的开启了高湿高温的这么一个
1: 模式了
0: 啊，更加的蒸蒸日上，是吧？
1: 而且呀，我们看到了，其实这几天啊，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0度以上，而湖南这个多地呢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
0: 是
1: 加上这个空气湿度非常大。体感温度也是比实际高了不少，
0: 对，更高，是的啊，所以说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了啊，越是这种时候，反而啊，得稍微少吃点油腻的，
1: 吃的清淡一点，
0: 少吃点齁咸的，
1: 吃的就是减负一点，
0: 哎，给这个肠道稍微清空一下，
1: 喝点小酸奶，
0: 哎，咱空调的温度不必太高，
1: 开26度就行了，
0: 26度有点高了。
1: 26度还高了呀！
0: 昨天调那个26度，它基本上它不怎么运转，
1: 你
0: 知道吗？你
1: 调多少度了？
0: 24度。
1: 天哪！哎，这才5月份啊！
0: 是，就是说天热不分年月。
1: 我在想，你晚上不是已经盖上那个轻如薄丝的那个被子了吗？
0: 是挺好的啊，这建议你去买一下。当然了，提醒大家啊，这个雨带呀、也开始逐步的向南移动。
1: 是。
0: 那么湘西和湘北地区仍然是降雨的一个核心区域，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提醒各位，今天晚上，尤其是可能眼前儿，
1: 哎，
0: 这乌云已经上来了。我们三一大道口这个地方啊，从我们8楼直播间的窗户往下看啊，其实乌云已经上来了，
1: 没错啊。
0: 预计可能18点左右，大家伙儿下班的高峰期
1: 是
0: 有可能会遇到这个稍微大一点的雨，
1: 是。
0: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咱别着急啊，小心慢行了啊。
1: 对，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建议今晚也别安排太多活动了啊，
0: 哎、
1: 早点回家了啊。
0: 啊，具体来看呢，这个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湘西湘北地区呢是阴有中大到雨。中到大暴雨。然后呢，这个其中怀化呀、湘西州啊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
1: 是
0: 啊，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湘南地区呢风速还是很低的啊，2到3级，但是其他地区呢也是2到3级的这么一个啊这个风级。另外呢，雷雨的时候有可能局部地区阵风会达到7到9级，所以大家伙儿要注意安全了。
1: 是啊，来吧，今天说点什么话题呢？
0: 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美好。
1: 哎，是很美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和乐天是一个对于生活非常的这个积极的人，
0: 自认为
1: 我们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而且我们都会在同一个兴趣爱好当中遇到彼此。
0: 是。
1: 你为什么要笑呢？
0: 有点虚假。
1: 我们遇到最多的就是大中午的时候我们俩在健身房
0: 对，是他一般跟我前后脚，
1: 哎，对，
0: 是，所以说有些时候啊，一些个爱好确实能够给你的身心带来极大的美好。
1: 哎，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聊一聊，有哪些你觉得一些你喜欢的或者是你感兴趣的个人爱好，让你感觉到了。
1: 美美好好的，
0: 非常美好的一个氛围。
1: 是，哎，我觉得其实应该还蛮多的，很多朋友就下了班之后啊，会打打球呀，网球啊，羽毛球、篮球之类的。
0: 是啊，
1: 乒乓球啊。
0: 就是你喜欢吃，我觉得也是一种爱好。
1: 哎，当然是啊，
0: 对吧？
1: 喜欢去爬山啊，去竞走呀，做饭啊，养鸟啊，养猫养狗
0: 啊。
1: 啊，
0: 静静喜欢养鸟，家里有各种各样的鸟
1: 啊。乐天喜欢啊，
0: 哇，鸟语花香。
1: 我们家还有鱼，还真是啊，
0: 是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订购热线88118811。胭脂屋，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5: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二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
6: 哎，
7: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其实一聊到这个话题，大家都还蛮开心的。关于说大家的兴趣爱好，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就是你会非常的上瘾，会让他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呢？
6: 哎，你看微信后台夏天的小蝉蝉特别应景啊，他说这个周末呀会去参加。什么呢？
7: 啊，马拉松，
6: 跑步上瘾，参加马拉松，然后呢？哎呦，他这成绩还挺好的呢。
7: 哎呦，
6: 是吧？
7: 半马成绩1小时52分钟
6: 啊！他早高峰发了这个，晚高峰他又发了一个，然后我们就是稍微关联一下啊。
7: 哎，对呀，但我发现真的就是喜欢跑半马、喜欢跑马拉松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身体的状况真的是还蛮好的。
6: 就是
7: 那种肌肉很发达嘛，
6: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很难中签的，就是这个跑半马或者是全马都很难中签，因为就是报名的人非常的
7: 多，太多了，我
6: 抽签的啊，
7: 每次都报，但是没有一次报到的，
6: 对，
7: 主要是因为这人太多了，
6: 你知道，就发现没中签是多么的开心吗？好像也不用去跑，所以你看啊，就是好像似乎冥冥之中，就是好像知道我们不是特别真正的爱好这个，
7: 所以就把我们移出门外了嘛。
6: 但是你看啊，就小蝉蝉说跑步是会上瘾的，我觉得这个还确实是真的。
7: 你跑步也会上瘾吗？
6: 我不是很上瘾，
7: 爬楼梯还是很上瘾的。
6: 我从一个非常讨厌运动的人，通过跑步，我慢慢的有点不排斥运动
7: 哦。

0: 或者说是有点喜欢运动，
1: 也还是一种进步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运动带给我的改变嘛。
1: 因为我自从就是把乐天拉到这个健身的这个行当当中之后，我发现他一直坚持下来。
0: 结果我这个肌肉呢是越来越多了啊，他的这个肥肉呢，暂时不发表评论了。
1: 但是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俩的状态啊，就是自从运动完之后，我们俩的这个状态非常好，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大家伙点评一下，看我们视频号里头，我们俩还有什么要改善的地方？
1: 哎，
0: 我们你比如说你就是可能比如说脸型啊啊鼻子呀、啊，这个我们就 P 一下啊，我们就让我们的后期再在我们视频号 P 一下。
1: 哎，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看到我和乐天啊。
0: 我们今天是没有美颜版本的啊，我们今天没有开美颜，
1: 纯素颜啊。
0: 是是是，对。
1: 哎，纯素颜都这么好看，
0: 为的就是把这个最真实的样子给大家看。
1: 嗯
0: 嗯、这个静静稍微有的时候有点自夸的有点过头了。你像这样的话我都不敢说。哎、
1: 来吧来吧，
0: 一般美男子都比较低调。
1: 哎呀，
0: 妹妹
1: 收一收啊你。
0: 妹妹说什么了？
1: 妹妹说高中学会弹吉他，一直到现在呢，音乐都会陪伴着我。
0: 哦、
1: 唱歌弹琴时的那种笑容是发自内心的，而且非常非常的放松。
0: 哎，我特别羡慕，就是特别想要学习
1: 什么，
0: 向这些喜欢弹吉他的人学习
1: 啊，乐器啊，
0: 我真的觉得他们特别松弛
1: 啊。那你拜我为师啊？
0: 哦，
1: 假拜。
0: 我是想学习的是人家，就是我们男同胞们弹吉他的这种姿势
1: 哦，
0: 哎，这种状态。
1: 哦，
0: 你在你是女孩子嘛，她肯定她这个状态肯定不一样的。
1: 哎，跟大家剧透一下呀，
0: 是吧？
1: 就在接下来几天之后马上可以看到一个片子当中就有乐天弹吉他的视频。
0: 有吗？
1: 有。
0: 哦，那个镜头你没有删掉啊。
1: 哎呦，
0: 但是那个我
1: 可以说是非常的业余。
0: 不是业余，是压根儿都不懂。
1: 哎，你把那个吉他弹成了琵琶，那确实是有点像。
0: 一开始我是这么弹的，
1: 哎，
0: 这样报的。所以说呀，这有的时候真是隔行如隔山。但是我听说吉他只要认真学，应该还是很快就能够上手的，对吧？
1: 对，吉他好像就是3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能弹会一首歌
0: 啊。就是我觉得他们弹的这个状态，尤其是沉浸在里面，
1: 嗯，
0: 还是
1: 很享受的，
0: 哎，非常享受的。
1: 对
0: 啊，你越是不会，你就越想去学习，是吧？哎，我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田七月说了，喜欢成人芭蕾。
1: 哦，
0: 啊，37岁的时候呢，开始零基础的自学，
1: 嗯，
0: 现在学了2年了，肉眼可见的气质变好了。哦，他应该是比较挺拔学芭蕾，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对于身体的塑形啊特别好。
1: 是，
0: 他说每一次在阳光舞蹈房里面舞蹈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的美好。嗯。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学习啊，就大家一定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1: 哎，
0: 就是你什么感兴趣，咱们就去学。
1: 嗯，
0: 咱不得非得是是个什么小学、初中、高中，
1: 嗯，
0: 或者是大学，是我们的
1: 学
0: 习生涯。其实你的人生的每时每刻，如果你需要的话，你都可以切换到学习的状态来。
1: 没错，而且学习会让你发光啊！
0: 没错没错，
1: 追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是闪闪发光的。
0: 是的，
1: 原味他说骑行。可以不用很快，享受的是自由自在的那个快乐和沿途的风景。
0: 嗯，
1: 夏天只要不在大中午的时候骑行，就没有那么热，热都被风带走了，哈哈 哈, 哈！啊，享受风景是真的很美好。
0: 这一定是一位追风少年
1: 啊，
0: 啊，特别美好。
1: 哎，但我真觉得夏天你要去骑行，真的。
0: 但是就是说嘛，
1: 好难哦。
0: 咱们大长沙最近这个季节，
1: 嗯，
0: 确实骑行对骑行的朋友不是特别的友好，
1: 非常不友好。
0: 你看这一下雨就下好久，
1: 哎，
0: 是吧？但是呢，晴天的时候呢，可能路面又比较湿滑，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骑行的话，两件事不要做。
1: 嗯，
0: 第一，下雨天别骑行。
1: 是
0: 啊，有的可能小伙伴这个年轻人嘛，
1: 嗯，
0: 潇洒，哎呀，在雨中骑行，
1: 特别帅气。
0: 首先，第一容易着凉，第二呢，特别。容易什么呀？
1: 嗯，
0: 特别容易这滑倒，
1: 哎，
0: 啊，这对身体啊，这不安全。
1: 是，
0: 哎，第二个呢，就是说在雨后之后的清晨，
1: 嗯，
0: 哎，虽然太阳出来了，但是地面比较湿滑，
1: 嗯，
0: 也要注意了，
1: 注意安全啊。
0: 哎，这个咱们那个小刘说了。去年的秋天不知道为什么，
1: 哦，
0: 突然对观鸟产生了兴趣。
1: 嗯，
0: 哟，就买了一本《中国鸟类图鉴》，周末呢一有空就到公园里面去跑一跑，开始连这个麻雀啊，
1: 嗯，
0: 乌鸦都分不清楚。哦，那你确实是一点鸟都不懂。
1: 他说
0: 最起码的麻雀还是要知道吧。啊，
1: 但他也蛮幸运的，可以在里面看到这么多小鸟啊。
0: 他说蹲在树下举着望远镜，一看就是一下午，被蚊子叮得满腿包，也乐此不疲。
1: 哦，
0: 现在呢能认出20多种鸟了啊，走在路上听他的叫声就可以叫出名字来。
1: 这么厉害呀。
0: 哎，这个其实是挺难的吧。
1: 所以你说这个看书真的是可以让你学到很多知识。
0: 哎，你认识多少种鸟啊？

0: 家养的那几只都认识。
1: 我们家养的全是那个一个品种
0: 啊，
1: 但是就鹦鹉的品种我还是认识蛮多的。
0: 是是是，我还是知道几种鸟的，比如说乌鸦啊，这种还是比较知道的。还有这什么呀？啊，喜鹊。
1: 啊，
0: 哎，你认识喜鹊吗？
1: 啊，
0: 它那个长那样，它那个是那样。
1: 哦，
0: 怎么形容？
1: 形象。
0: 哎呦，真
1: 是不好形
0: 容。就那样。小喜鹊特别漂亮，然后呢，就是还有什么呀？凤凰，凤凰，
1: 你这是越说越离谱，越遥远了啊！
0: 孔雀啊，
1: 孔雀
0: 这种鸟我还知道，鸳鸯
1: 啊，
0: 鸳鸯戏水，
1: 哎呦，
0: 这也认识。
1: 接着说，好来，
0: 好，铁柱怎么说？
1: 铁柱说呀，书法必须是书法，每晚临这个临帖，每我都能在笔画当中感受到跨越时间的呼吸节奏、温度和情感，觉得非常幸福。
0: 这书法呀，这个临帖是第一步，
1: 它是非常养心的一件事情，
0: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你喜欢哪位大家，你就要临他的帖。
1: 哦，
0: 这个特别重要。你比如说你喜欢颜真卿颜体啊，这个刘体，或者是喜欢这个楷书、
1: 隶书、
0: 隶书、
1: 曹全碑
0: 啊，甚至说这个你这天下第一书啊，王羲之的啊，这去模仿一下啊。当然了，这个确实你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
1: 嗯，
0: 我也磨过一段时间啊，临摹，
1: 看上去是没有坚持很久的样子，
0: 没有练出来，就是略懂。
1: 哎呦。
0: 这陈思瑜说啊，
1: 自然观察，
0: 哎
1: 啊，所有除了人之外的生物啊，都有不为人类所知的一些小奥秘，所以它让我注意到一些纯粹性啊，所以也很容易从工作当中抽离出来。
0: 哎，
1: 很好呀。就比如说家里面养鱼的朋友会发现，你经常坐在鱼缸面前可以看很久，
0: 就是你自然界的观察，就是有的时候你仔细用心看，
1: 对呀，
0: 你就会发现每个地方都是美的。
1: 嗯
0: 啊，
1: 我特别喜欢数我们家的鱼，就是每天去数，发现每天都少一只。
0: 啊，后边的话你就不用再讲了。但是养鱼这件事，确实，我相信，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期专题。
1: 嗯，
0: 就是养鱼这件事，真的，我觉得学问太大了。
1: 哎，
0: 就是我养鱼也是特别的糟糕，就是不管是小鱼还是大鱼，就是不管你买了多少的这种
1: 小鱼苗，
0: 不。高科技的这种过滤器，
1: 哦，
0: 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什么消化细菌啊，
1: 哦，
0: 什么的，你买那些没有用，
1: 没一点用，
0: 没有用，
1: 哦，
0: 就是说咱不知道为什么。
1: 而且我还买了很多自动投食机啊，什么那些东西
0: 啊，你那就纯属懒，
1: 也没有什么用。哎，哪一天你真的有机会啊？
0: 是吧？
1: 找个
0: 日子，探讨一下，
1: 我们请一个这个异宠专家
0: 过来。我们这样，我们 Super 超级会客厅，我们请一位异宠专家，
1: 行，
0: 哎，跟大伙儿聊一聊，就是如何能够
1: 养好自己家的小宠物，
0: 鱼类主要是鱼类，是吧？
1: 怎么了？
0: 小狗狗、小猫猫其实还是非常容易相处和，
1: 嗯，
0: 和就是打理嘛。
1: 小鸟也不太行，
0: 小鸟也不太行，
1: 嗯，
0: 是吧？
1: 我最近认识了非常多的鸟友。
0: 鸟。还有这么个词儿吗？
1: 啊，真是啊！喜欢就是养鹦鹉的朋友们啊，
0: 你看话题说了，看纪录片的时候，我迷上了制香。
1: 哦
0: 哟，
1: 买了艾草，
0: 人家这个厉害，
1: 制香 啊，听起来很高级。
0: 没错，
1: 所以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香氛啊、香薰的一些东西。
0: 它这样，因为这个古代呀，
1: 嗯，
0: 尤其是唐宋时期，有很多非常著名的香方。
1: 嗯，
0: 哎，而且呢，它里面全部都是天然的中草药。
1: 哎，
0: 比如说这个话题刚刚讲的，艾草啊，
1: 对，
0: 白芷啊，
1: 嗯，
0: 啊，苍竹啊，这些都是中草药，纯天然的，它焚出来的这个味道就特别特别的芬芳，
1: 有一种淡淡的那种香草味儿，
0: 就是这种雅呀。
1: 嗯
0: 啊，这感觉是特别好的。因为现在有的时候你可能你想去买一些，
1: 嗯，
0: 可能他用了一些化学的粘合剂呀，啊，哎，反而不如这样的纯天然。
1: 嗯，
0: 所以你看，它是整个屋子里面都是淡淡的草木香味儿，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一个朝代，
1: 嗯，
0: 宋朝。
1: 哦，
0: 就是它这文人骚客呀，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就是说会生活。
1: 哎呦，
0: 哎，你知道吗？他就是这个
1: 点一根香，
0: 还有这个点茶。
1: 嗯，
0: 宋朝的这个点茶呀，它非常有这个
1: 讲究
0: 的，
1: 嗯，
0: 把这个茶叶先磨成茶粉，
1: 哎，
0: 然后来点茶。而且呢，它点出来这泡泡呀，
1: 嗯，
0: 还必须要恰到好处，
1: 哎，
0: 要足够细腻，这些什么？
1: 嗯，
0: 讲究。
1: 讲究。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5: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滴滴滴，接老婆下班喽！
2: 赶紧调频八九三，听灵气闪耀，开始啦！
1: 哎呀，堵车也挺好的，就能多听会儿节目。导个航，来，
3: 导航开始，前方右转，进入一路生花。
1: 欢迎进入一路生花，灵气闪耀，魔音结界。
2: 记得把放远调成静音，把电台音量拉满，这里堵车会开花，红灯会蹦迪。
1: 这里会解锁你的专属 AR 导航，让沥青路变彩虹桥，鸣笛声变交响乐。
2: 今晚五点，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承包你的快乐下班路。
4: 来吧，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刚刚在第一趴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我们的图书嘛，然后就说大家一定得要快点回复，因为今天我们一共只有一百套。
4: 嘘。
5: 然后就在我刚看了一下数据，
4: 不要打扰我看书。
5: 偷偷告诉大家，只有50套了。
4: 节目由你来做。
5: 来吧，你看书，你跟大家来读一读，你今天翻到的是哪一个系列？
4: 我已经沉迷了。
5: 你抽离出来，你。
4: 我准备明天就不上节目了。
5: 你明天不上节目，你干哈去啊？
4: 准备去看的这本书所在的地方。
5: 他去到哪了？
4: 四川。
5: 四川。
4: 四川。
5: 四川。我们俩说太不标准了。
4: 哎，这个我刚看的这本书是
5: 《
4: 跟着新版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系列。哎，这个我看到的是四川。
5: 四川。
4: 你知道这里头有什么吗？
5: 嗯，
4: 真的太棒了。首先，
5: 我好喜欢这本书哦。
4: 亲爱的宝贝儿们啊，你们看到的是，你们家宝贝儿看到的是全彩色。
5: 嗯。
4: 全部的彩色。
5: 而且它是真实的图片，
4: 而且是
5: 加上
4: 高克重。
5: 这个，对，
4: 嗯，然后纸质特别的好，
5: 嗯，
4: 然后它这个系列的这个书籍啊，这一套有北京、南京、西安、杭州、山东、湖南所有的都有，看到没有？
5: 嗯，
4: 带你看中国，看这个系
5: 列，你就相当于你看完这本书，就是走完了整个中国了。
4: 是，
5: 嗯，
4: 就是你想想看啊，它是一个。

0: 启蒙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家宝贝儿，或者是说您跟宝贝儿一起亲子共读，
1: 哎
0: 哎，看完之后，孩子们就会对未知的城市有一个新的了解，
1: 是，
0: 并且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
1: 哎，
0: 我们沿着书本上给出的道路，在实地的去游玩玩赏一番，
1: 而
0: 且你说这种感觉
1: 多好呀，
0: 就是最好的培养和教育了，这事儿、
1: 嗯、是、
0: 啊、
1: 让孩子们对于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就是非常快速的提升。而且你知道吗，这个系列、
0: 啊、
1: 中宣部是五个一工程奖，
0: 是
1: 优秀作品奖，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涵盖非常多，你看我看的是目录啊、
1: 嗯、
0: 我这是四川啊，你看杜甫草堂、
1: 哎、
0: 这个是这个名胜古迹了，
1: 是
0: 啊，还有这什么呢，太古里，
1: 嗯，
0: 哎，这是繁华街区，哎，人民公园茶社，哎，你看看还有什么青城山啊，以及最重要的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
1: 嗯，
0: 你看这些地方你都可以通过这本书跟着卡通形象，这个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还有围裙妈妈，他们三一家三口一起去了解、
1: 嗯、去旅游，
0: 里面有卡通，
1: 嗯，
0: 有实地的景，还有这个每一个地点的地理课堂的小介绍、
1: 嗯、
0: 以及专业的一些解答都在里面，
1: 嗯，这特别
0: 好，
1: 而且这个系列它是根据中央电视台同名的动画片来改编的嘛。
0: 大头儿
1: 子，
0: 小
1: 头
0: 爸
1: 爸，
0: 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1: 嘿，
0: 你这个词儿不对，我这对。
1: 来吧，朋友们，就是只能是说这个图书现在这个哦只有40单了，所以大家赶紧的回复起来，回复"图书"两个字啊，就会弹出来了。
0: 哎，你们，我建议你们就是说现在别等了，
1: 嗯，
0: 哎，抓紧时间回复"图书"两个字，先把这个名额给占下来。
1: 我觉得太值了，因为200多块钱给孩子们送上这一份礼物。
0: 好吧，我们今天看大家这么踊跃的份上，
1: 嗯，
0: 来送点东西，
1: 来吧。
0: 我们凡是下单的小伙伴，
1: 嗯，
0: 我们送超级好看的帆布袋，
1: 哇哦，
0: 然后还送
1: 什么，
0: 就是如果说像乐天一样昨天买了蔡高奶奶的典藏系列的这个书籍，
1: 嗯，
0: 7本书一个套盒，还送您超级好看的福字冰箱贴，
1: 哦，这冰箱贴特别美，
0: 哎，以及超级美好的
1: 蔡高奶奶的手绘的
0: 明信片，
1: 还有
0: 喜欢写日记的小伙伴，
1: 嗯，
0: 送您这小日记本啊，
1: 哦，这个小本本真的非常合适，你在旅行的时候就揣在包里边，
0: 这独家文创啊，
1: 嗯，
0: 今天下单的才有，来吧，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和静静上节目之前啊，我们已经把这个所有的礼品都给大家清点好了，
1: 是的，赶紧回复起来，回复图书吧。
0: 好吧，这刚刚我们介绍的另外一个系列就是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是8册，
1: 是，
0: 我们也给大家送帆布袋，好不好
1: 啊，哦，
0: 就是，
1: 也送，
0: 而且只要139，
1: 嗯，
0: 就这么低的价格，一套8本，
1: 哎呦，
0: 啊，然后呢蔡高奶奶的这个绘本礼盒呢是典藏系列，
1: 嗯，
0: 一套是7册，
1: 嗯，
0: 我们也送独家的这个福字，
1: 嗯，
0: 这个福字的这个冰箱贴，
1: 是，
0: 它是纯铜的，
1: 而且质感非常好，
0: 对，然后呢，
1: 嗯，
0: 加帆布袋，
1: 嗯，
0: 然后呢也不要超过200块钱，
1: 加小本本
0: 1780，
1: 嗯，
0: 178，
1: 你吓到我，
0: 1780买10本，178，那么178加139是多少钱啊，那不是超过300块钱了，对不对，
1: 啊，
0: 但是今天两个系列加在一起我们不要300，
1: 只要多少，
0: 289，
1: 朋友们
0: 到手多少本啊，这个咱再送点东西，送这个盲盒书1本，
1: 嗯，
0: 然后再送一个帆布袋，
1: 哎呦，
0: 然后加在一块16本书，
1: 16本书
0: 帆布袋，总共289，
1: 289，朋友们，
0: 啊，
1: 你出去干点什么就290就花出去了，
0: 那么2890怎么样啊，买10本，
1: 这真是可以，
0: 对
1: 啊，送人嘛，就送小侄子小侄女什么的，
0: 是
1: 自己的孩子给他们背上，六一儿童节了，给他们一点小仪式感吧，花200多块钱给孩子买上这份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
0: 我建议是2套一起买，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2套一起买更划算，
1: 也才200多块钱，
0: 还没有超过300，
1: 是 啊，
0: 但是如果说你单买的话，
1: 嗯，
0: 你这2套加在一块300多了都
1: 是
0: 啊，所以说这大家伙自己掂量掂量多划算的啊，
1: 对，这2套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非常非常的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给孩子们在6一的这个礼物啊，大家回复起来回复图书就可以了，
0: 而且多买多送啊，
1: 嗯，
0: 啊，现在还有22单，大家抓紧时间喽，
1: 这才半小时呢，回复起来吧，
0: 这个大家伙这么踊跃我们就少说2句吧，
1: 嗯，我怕待会儿又得抢光了啊，
0: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那个
1: 只有19单
0: 这2套，就是 它其实可以帮助你的宝贝，就是尤其是那个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那个系列，它可以让你的孩子去了解每一个城市的这

0: 对呀，
1: 文化呀、底蕴啊、还有这些比较好看好玩的地方。
0: 可能你没有去过这个城市，这孩子
2: 就是，
0: 但他一说起来就说啊，那个地方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有些什么样的文化故事，他可以说起来，
1: 它的功能性比较强。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既可以拿到的是一套地理书，又是历史书，而且呢还有点像这种那叫导游性质的这种旅游书，
0: 吃喝玩乐都有。
1: 最重要的是还有点这种美工色彩的这种动画片的特色，就是有点像画书，是吧？所以说呢，它是一套书可以顶八套用，
0: 而且孩子们一定能看得懂。它图文加上那个真实的照片在里面做一个结合，
1: 没错，
0: 哎，觉得看的还是蛮有意思的。
1: 另外，这个蔡康奶奶的这个系列的典藏呢，就不用说了吧。那真的是国际安徒生奖啊，大家伙可以看一看了。好吧，转眼之间北京时间的17:39，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说起来今天的头条就得说到四个字，
0: 什么？
1: 火眼金睛。
0: 哦，什么是火眼金睛呢？
1: 哎，咱们中国科研又添火眼金睛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套的智能透射电镜。
0: 哦，
1: 这个叫做圆眼一号。
0: 哎呦
1: 这可厉害了。
0: 而且据说它首次实现了透射电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一个跨越，了不得。
1: 非常厉害呀！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这个技术属于全球首创，居国际领先。哎呀，这个令人振奋的是，这个系统啊，运行2周所获取的这个数据量，相当于传统的透射电镜1年的工作量。只有2周哦。
0: 哎呦，
1: 所以你会发现原子世界的秘密，更加的、更快的被人类看清楚了。
0: 给中国科研点赞了。
1: 说到另外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北京时间的5月24号的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这个在酒泉卫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了。哎呦，那可真是，虽然你看这名头这么长，但是10分钟后呢，飞船与火箭就成功分离了，进入了预定的轨道。更振奋人心的是，这次的这个任务首次实现了2小时超快速的交会对接。从发射到与空间站完成这个交接啊，一共全程仅用了79.9分钟。
0: 哎呦，这样的话呢，绕地球飞行圈数从最初的6圈压缩到了1圈。这个航天员也是从发射到家堪称是一站直达呀。
1: 你看多厉害呀。我觉得呀，距离我的理想已经又近了一步。
0: 哎呦，
1: 就是航天旅行啊。
0: 是吧，飞上蓝天。
1: 对，我想这个可能以后这个在旅行上面有一个太空旅行了。
0: 哎呦，
1: 是吧，
0: 这想法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人。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10: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9: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9: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10: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11: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2: FM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1: 蔡高绘本礼盒，
12: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1: 文化走读系列，
12: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1: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13: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4: PPT 卡在第八页，
15: 猫咪打翻第3杯咖啡，
14: 本月第5次想辞职，
13: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
16: 发送暗号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13: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17: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13: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4: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13: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4: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13: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4: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13: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12: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

0: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48，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二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和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在下班路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喽。
0: 没错，刚刚讲到就是非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也是全国首家跟烧烤有关系。
1: 烧烤
0: 啊，就是这个，你看马上好多大学生就开始进入到毕业季了，对不对？有群学生的这个毕业考试闻着特别的香
1: 啊，考试闻着香。
0: 对，就在去年呢，这个湖南岳阳办起了全国首所烧烤学院。
1: 哎呦。
0: 今年呢，3月份是正式的对外招生，首期是30个培训名额啊，还是比较这个比较精华的。但是报名的人数突破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
1: 天哪！
0: 第二期还没开始，招生处啊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啊！最近呢，这个第一批的这个技能班的学员已经完成了毕业考核。实训考核的现场是30名学员分组站在这个无烟烤炉前作答。评委老师一手拿串品尝，一手拿笔打分儿。烤柴了，撒料撒晚了，不入味儿，咱们就当场不行，你这个。
1: 这真的很有画面感呢。
0: 通过考核的学员拿到了这个中式烹调师的证书。哎呦，这个可厉害了。
1: 好棒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根据这个岳阳市商务局的这个介绍啊，2025年岳阳总共卖出约6亿串的烤串。
1: 天哪，
0: 大家知道岳阳烧烤
1: 产业链真的。
0: 对，岳阳烧烤还是很有名的啊。
1: 对呀。
0: 对。这个整个产业链突破多少啊？
1: 突破30亿元。
0: 哎呦，厉害了。
1: 而且带动了10万人就业，朋友们。
0: 嗯，
1: 这计划3年之内呢，这个岳阳烧烤产业链总产值要突破100亿。
0: 你说能不报名多
1: 吗？我们俩能不能去学习一下？
0: 他主要是他这个他应该培训时间不长。
1: 哎，
0: 就是而且呢就是报名的这个名额也比较少，为的可能是培养这个精英的这烤串人才，因为他属于技能班嘛。对。
1: 你说一旦拿到了这个证书啊，
0: 是
1: 我们就在马栏山摆个摊儿，
0: 上节目的时候
1: 风风火火，
0: 咱们上节目，下节目我们就去怎么样啊？吃
1: 烧
0: 烤，估计啊，咱俩烤的呀，卖的都不够咱俩吃的啊，对。
1: 哎呀，我们俩要搞个这个烧烤店得亏本。
0: 哎，还有个好消息啊，这是咱们大长沙呀，芙蓉区五一商圈工会驿站正式投入运营了。这里呢，就是说应该是咱们大长沙这个游客也比较多的，人流也是最密集的这么一个核心商圈。有很多，比如说外卖小哥啊，快递小哥啊，还有网约车小哥啊等等的这个新就业群体，每天穿梭的人也特别的多。所以这个驿站呢，这个里头就配备了休息的座椅呀、饮水机呀、微波炉啊、医药箱啊，还有充电设备，这些便民的设施，大家这个奔波途中啊，都可以有一个渴了喝水、热了乘凉、累了歇脚、伤了能急救的这么一个温暖的港湾，
1: 多贴心啊！
0: 真不错，
1: 暖心举措，每一处都是细节。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这记得有一次哈，就是跟我送外卖的一小哥，送完了
1: 啊，
0: 我说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到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摔着了。
1: 哎呦，
0: 太着急了，摔着了。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急救箱特别重要。我就
1: 家里有一个是吧，
0: 正好是在我那办公室，我就直接从我这个那里急救箱里头拿出来
1: 创可贴，
0: 跟他稍微这个处理了一下，真的特别不容易啊。也提醒各位啊，就是大家伙呢也别着急啊，有的尤其是这种雨天路滑的时候啊，也相互理解，确实也特别的不容易。好了，今天我们唱什么歌啊？
1: 今天这首歌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波了，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什么五月天啊、梁静茹啊，还有这个
0: 就唱刘欢老师
1: 啊，刘欢老师。我们今天自从我和乐天已经成为了 Melody 合唱团的预备成员之后啊，我们俩对于唱歌的这个要求已经就是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0: 我们要求的是专业，
1: 又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
0: 我们要求的是唱得上去的同时要专业。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
1: 因为我们知道王团长没事就来听听我们的节目，现在。
0: 所以我们就精挑细选，要足够的怎么样啊？
1: 展现我们的实力。尤其是专业度要强。
0: 确实能够展现我们实力的歌曲不是太多。
1: 行吧，我们再选选啊。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森林里生活着两只无忧无虑的松鼠，它们活泼好动，整日在树枝间荡来荡去。嬉笑玩乐的日子固然很愉快，但是每天都要为寻找食物而劳碌奔波，这常常让它们感到十分沮丧。寻找食物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风和日丽的时候还好些，可是如果遇上不好的天气，无论他们怎么辛苦的觅食，也常常只能是果腹而已，甚至还有一些时候要忍受饥饿的侵袭。这天已经两天没吃到东西的松鼠兄弟俩想到山脚下的动物园去碰碰运气，听说那里有很多美味的食物呢。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动物园，果然被他们找到了一些食物，他们为此兴奋了半天。两只松鼠吃饱喝足后，看到不远处有一只笼子，里面关了一只紫貂。紫貂的面前摆了许多好吃的，两只松鼠望着那堆丰盛的食物垂涎欲滴。其中一只松鼠对另一只说，我真羡慕紫貂，它每天不用做任何事儿，就有美味可口的东西吃，可不像我们经常饿肚子呀。另一只松鼠听了大声地赞同道，就是啊，你看咱们的命太苦了，我也特别羡慕它。笼子里的紫貂被两只松鼠的谈话给吵醒了，它无精打采地抬起头，看见笼子外面两只活泼的松鼠露出无限羡慕的眼神说，哎呀，我真羡慕你们呐！你们可以每天在树林里自由自在地玩耍，要多逍遥有多逍遥，真好。两只松鼠听了，望了望狭小的笼子，飞也似的离开了。听众朋友，幸福有时候就在别人眼中，学会珍惜，我们就不难发现自己竟是那么值得别人羡慕。

0: 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2: 那主持人是谁啊？
1: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2: 哎呀那到底是
3: 对呀、啊、到底是
1: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0: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2: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4: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0: 准备好了吗？
4: 上车喽！
1: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来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这个我们的6:05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静
3: 我是小天天
2: 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问了最强大脑 AI 英语的单词闪电速记营什么时候可以开周末的时候能不能来上课呢
3: 这周末应该还
2: 这周末
3: 可以报名啊，
2: 因为今天才星期二嘛
3: 是
2: 所以这个名额应该还有
3: 要提前报
2: 提前报而且大家在微信后台一定要记得点击提交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哎，为什么我报了之后好像没有报成功哎，是因为你报名表填写完之后它底下你要滑到最后有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
3: 没错
2: 每场仅限20组家庭只要你的仔仔是8到18岁都可以报名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来上这个课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在我们的大楼当中最强大脑的这个世界记忆大师他会亲自的来授课2个小时的公开课2个小时都是免费对的所以朋友们这个赶紧的来报名带上你的仔仔们带上孩子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记忆大师他们亲自授课的这些非常核心的内容
3: 没错
2: 还有一些非常强大的方法让孩子们分分钟记住那些单词回复起来吧
3: 另外呀、啊、关于我们这套书籍有朋友这是小橘子吧
2: 橘子
3: 小橘子问5年级的小朋友适合看吗会不会幼稚、一点不幼稚
2: 没有、
3: 而且尤其是那个蔡高奶奶的那个、我觉得
2: 太适合了
3: 不管你什么年纪都可以看、就是说它真的是保留了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就是童趣的存在
2: 童心、
3: 特别好、就是而且这个虽然它名字叫那个另一套那个叫做新版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看中国嘛、那个虽然说它名字叫这个但是里面的知识点其实还是很丰富的
2: 对而且我最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童真它真的不是说这个童年的这个专利而是我们一生可以回去看的一个地方
3: 没错
2: 所以即便是我们现在成长了长大了我们再去看这个蔡高奶奶这本书你还是会觉得真的就找回初心的感觉
3: 没错
2: 回复起来吧回复图书就可以了
3: 好吧
2: 后台只有20本了只有20套了只有20套了
3: 我估计我们唱完歌之后应该就没了
2: 对大家可能要抢一抢今天的最后20套啊
3: 回复关键词图书就可以抢购了视频号是不可以回复的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就可以了关注 FM 89.3湖南音乐之声好了接下来我们唱什么歌
2: 今天我们选的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我认为最近还蛮热门的
3: 因为最近他刚开完演唱会
2: 而且就在长沙
3: 对
2: 因为很多不少的朋友们都应该去看了吧
3: 是上周天吧
2: 对我们很多同事都发了朋友圈那天
3: 嗯
2: 我们俩怎么没有去呢
3: 因为我们俩去看演唱、合唱团
2: 对我们看了 Melody 合唱团的音乐会
3: 没错
2: 来吧我们今天就来唱一首梁静茹老师的歌曲来自她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歌暖暖
5: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6: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7: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8: 有一
7: 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8: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

0: 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 他们这是要干嘛？
0: 我是文静，
2: 我是乐天，
0: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2: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0: 会跳舞的民谣，
2: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2: 灵气闪耀，
3: 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4: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0: 我们来了，朋友们。
5: 回复关键词暖暖，
0: 突然声音有回声，还有点不习惯，
5: 就可以了。
0: 来吧来吧，开唱吧。哇，这个好有回忆哦！我记得当年我买梁静茹的那个叫做 VCD
5: 哦，那时候我还小哎，
0: 我不想接你的话。开麦了，开麦了，朋友们。

0: 收。嗯，还可以还可以。小 A 说
1: 怎么了，
0: 蚊子都被夹死了。
1: 这首歌不是很熟悉了，已经好久没唱了。
0: 但这个歌确实是我们的回忆，是我们的青春啊。
1: 确实是，嗯，这首歌曲
0: 好多人都发了，
1: 我估计应该有很多人唱，
0: 至少啊。
1: 是，
0: 哎，我再插播一下，我们这个图书现在只有最后的九本了，
1: 九单了还剩，
0: 只有九单了
1: 来吧，
0: 这个大家可以要给孩子买礼物的，这个赶紧回购起来。
1: 我估计就是等我们
0: 唱完，
1: 听大家开唱的时候，
0: 应该就没了，
1: 就差不多了，
0: 九单啊。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2: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3: FM 89.3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2: 蔡高绘本礼盒，
3: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2: 文化走读系列，
3: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2: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4: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5: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6: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5: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7: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6: 啊，有好戏，我要看。
5: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8: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3: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6: 师傅，开始啦！
5: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6: 明天还来。
9: 来吧，各位。这个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听大家演唱了。
10: 哎呦，
9: 不知道各位准备好
10: 了
9: 没有？怎么了？
10: 没有，我看到有人表扬我，好开心啊！
9: 是这样子吗？
10: 对，是我今天唱得很甜。
9: 那就把它读出来吧。
10: 哎，这位朋友说，这位女主播关了原唱了没有呢？你看，
9: 看你听起来，如果是关了，那就是关了啊。来吧，我们听到的
10: 第一位。
9: 哎呦，
10: 第一位我们就这位好不好 ？Candice 好，
9: 来吧，
10: 来，
9: 好久没来了他。
10: 是啊 ，Hello。

0: 么暖呢、啊、你比自己更重要，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
1: 哦，好听耶，就是这种很温柔的女生很适合唱这个歌，
2: 绝对是不来则已，一来惊人。
1: 对呀，
2: 是吗？
1: 现在好多这个女生很好听的朋友哎。
2: Candice 应该是，我觉得至少几个月没有在我们这个现场唱了吧？
1: 真的有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2: 怎么回事
1: 儿？是很忙吗？
2: 什么情况啊？咱们、就是、
1: 照顾好自己哦。
2: 啊，最近太忙了。
1: 对，
2: 还有一位今天终于不忙的小伙伴
1: 啊，
2: 叫做粉条子。
1: 粉条子今天开唱了呀！
2: 他说：“恭喜这个粉条，今天不加班，
1: 难得难得、啊。”
2: 来，我们听听。
1: 来来来，
2: 分享一下这个喜悦。
0: 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伙。

0: 听哎，粉条子。
1: 粉条子，你今天算是今天弥补了我们对你的一些个
0: 想念。
1: 对，浓浓的思念。
0: 你前一阵子没来，每次都是发表一下评论。
1: 对，那些喜欢你声线的小伙伴们都急坏了。
0: 那些男团们呀，
1: 尤其是你的老搭子不吃西红柿。
0: 不吃西红柿，你看立马就来了
1: 啊！
0: 他说粉条子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啊。
1: 哎呦，你看看这替你站台呀、
0: 啊，
1: 这是
0: 西红柿啊！你这要不唱，你都觉得就是不好意思了，对不对？
1: 是啊。
0: 作为粉条子的搭档，
1: 对你今天不唱的话，就把你除名了，从男团里头。
0: 来吧，这个我们来找一位男团的成员来唱吧。
1: 男团成员吗？
0: 嗯
1: 啊
0: ，M Team 吧，好不好？
1: 来吧，
0: 嗯。Hello，
2: 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实现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我相信

0: 他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永远爱你到老。
1: 哇哦，
2: 这个男士今天有点深情哦。啊，
1: 这个男士难道是因为发现这个前面几位女士也唱得很好了，希望就匹配一下吗？
2: 这个 MT 有点过分哦。
1: 他今天不夹，他的声音带着一丢丢的那种难收的温柔和质感。
2: 今天这个 MT 有点温柔过头了哦。
1: 哦，
2: 好吧，接下来这粉条子说谢谢这个西红柿。
1: 西红柿立马就发过来了，我跟你说粉条子，你的力量还是蛮大的。
2: 好吧，你这个老搭档，我们来听听
1: 西红柿，来听听看
2: 吧，你们之间的配合怎么样。
1: 来，
0: 心里的喜欢冒成半个后冲的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次尝试一个碗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

0: 这个西红柿，今天这个西红柿稍有一点点夹了，今天。
1: 听出了，他就是因为很久没有见粉条子之后，
0: 有点过于夹，
1: 过于去表现自己。
0: 对对，就是，哎，通过这种形式也能发现他内心深处是多么的渴望，就是
1: 被粉条
0: 子关注，和搭子一起这个再唱一次，是吧？
1: 哦，
0: 好吧，接下来我们听一位新朋友，
1: 来吧，
0: 他叫华华。
1: 哦，华华耶，
0: 哎，
1: 华华好像之前来参与过，但是很久也不见了吧？
0: 是吗？我看看这次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华华在早高峰参与过，
1: 哦，
0: 但是晚高好像没有参与过。
1: 对，我们来听听看啊，早高峰到底是什么水平呢？来，
2: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1: 哎，可以耶，
0: 很好的水平。
1: 嗯。

0: 其实自己更重要。
1: 又有这个
2: 你看
1: 留白，
2: 他有留白，
1: 这一看就是老口子呀。
2: 哎，你想想，就早高峰，就有哈姐他们的影响力之下的，这个我们的早粉们唱歌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1: 人家早饭，早粉。
2: 早上
1: 还藕粉，还藕粉呢，真的是。
2: 那晚粉是什么？
1: 晚粉就是
2: 凉粉，
1: 晚上嗦粉。我们再听一位啊，
2: 再听一位啊，
1: 莹莹，
2: 莹莹，
1: 看看经过了上个星期合唱团现场的一个学习之后。

0: 怎么样啊？
1: 相当可以，也成可以成为预备成员了。
0: 莹莹，我发现又提升了。
1: 嗯，
0: 哎呦，我莹就是不一般，
1: 升华了啊！
0: 哎，这个上个星期我们俩跟这个莹
1: 莹
0: 一起去看了这个音乐会。
1: 对，
0: 哎呀，这第一次见面，
1: 是
0: 不仅莹莹人长得漂亮，而且他们家宝贝儿啊，
1: 哎呦，
0: 超级可爱，
1: 超可爱，穿了个小公主裙。
0: 就更像小
1: 公主了，戴了个小皇冠，特别可爱。
0: 哎呀，太可爱了。
1: 嗯，
0: 我们到时候邀请他娘俩呀、
1: 啊、
0: 一起来直播间，
1: 可以
0: 开唱啊。
1: 来来来。
0: 好了，北京时间18:29，小段宣传之后精彩继续啦。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8: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嗯，哎呀，这个跟大家这个
6: 来
7: 必须要说一说，
6: 一啊、
7: 我们的图书现在看了一下，
6: 没了，不好意思，
7: 行吧，
6: 已经没了。
7: 我们只能这个还有陈然在说，能不能去沟通一下，再买几套？我们只能去。
6: 你还要买几套？
7: 现在一票难求，一套难求，
6: 顶多再给你五单。
7: 是这样吧？我们去申请最后的五单，好吧？
6: 是，
7: 只有五单了，那可能，因为昨天我们这个超了太多，所以今天就是只能够给我们多加一点点。
6: 华华说刚刚收到图书了，效率超级高。
7: 嗯，
6: 在我们视频号里面
7: 啊、
6: 哦，华华之前买的已经到了，你看到没有？
7: 你看看、
6: 啊、
7: 哇，很快速哎。
6: 那真的，
7: 嗯，
6: 来吧，跟大伙儿分享一下，
7: 嗯，
6: 到手之后感觉如何？
7: 对对对，
6: 是不是比期待的还要高质量？
7: 对
6: 呀、
7: 啊，特别的棒棒的。
6: 你看我们这个效率，亲爱的朋友们，
7: 多高啊！
6: 也就是你昨天我们第一天宣传吧，
7: 嗯，
6: 昨天下单，今天到了，
7: 今天就到了，
6: 啊、亲爱的朋友们，
7: 嗯、
6: 啊，
7: 孩子们今天就能看起来了。
6: 来吧，回复起来，回复图书两个字、
7: 嗯、
6: 赶紧抢购吧！
7: 200多块钱可以买到两套啊，
6: 两套加在一块还送你一本盲盒书，
7: 盲盒
6: 加在一块有16本
7: 啊、嗯，送给孩子们六一儿童节最佳的礼物。
6: 还没完呢、
7: 嗯，
6: 还送给你们家宝贝儿这个帆布袋呀、
7: 哎、
6: 车贴呀、这个冰
7: 箱。
6: 相
7: 贴
6: 呀、啊，还有这个
7: 明信片
6: 呐、啊，
7: 嗯，
6: 还有记事本啊，
7: 对，
6: 都有、啊，
7: 全是送给大家的、啊。
6: 车贴是我们送的，我没有车贴。
7: 冰箱贴啊，只有4单了，太快了。
6: 来吧，你看，
7: 好
6: 吧，默默回复了这个图书，
7: 嗯，
6: 来吧，最后5单，加油。
7: 嗯，
6: 两个系列啊，大家可以分开买，也可以一起买，建议是一起买。
7: 没有5单了，只有3单了。
6: 建议一起买，原因是因为两个加在一块儿，
7: 嗯
6: 啊，你如果说单独买的话，分别加在一块儿可能
7: 要300多，
6: 两个一块儿买的话。

0: 的话还捡钱呢，啊，不到30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送您那么多东西，还有一本盲盒书，
1: 最主要是它价值真的非常高，给孩子们买的东西，赶紧回复起来，回复图书就可以了。
0: 华华说昨天晚上晚高峰买的，
1: 哎呦，
0: 昨天晚上晚高峰买的，
1: 昨天晚上买，今天就到了是吗？
0: 现在就收到了，
1: 你瞧瞧，你瞧瞧，
0: 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 FM 89.3的效率，
1: 是不是
0: 很棒？啊，好了，啥也别说了啊，你看看，
1: 只有最后三单了，朋友们，
0: 有我们的这个快车族直接啊，就告诉大家了 啊，这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的呢？
1: 是的啊。
0: 好吧，今天这个嗨唱环节我们就到这儿了，因为时间关系，还有很多小伙伴没听到啊，咱们下次早一点把自己刷上来啊，
1: 发过来啊，提前发啊。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聊一点生活小常识了，
1: 来吧，说点什么呢？
0: 哎，不知道有个词儿你听说过没有？叫中风。
1: 哎呦，当然呢。
0: 还有一个词儿叫小中风
1: 啊。小中风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嗯，
0: 突然之间说话不利索了。
1: 嗯。
0: 今天就有点
1: 有点舌头捋不直，
0: 哎，突然之间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
1: 哦，发黑眼晕，
0: 哎，偶尔有一点，
1: 嗯，
0: 一侧的手麻木无力，
1: 哦，压着了，
0: 但是过几分钟又恢复正常了。
1: 有哎，
0: 很多人以为这个叫没睡好，
1: 太累
0: 了，或者太累了，
1: 嗯，
0: 其实是这个医学上叫做什么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嗯，
0: 叫做
1: 小中风，
0: 哎，
1: 也叫做中风预告，
0: 要注意了，
1: 哎，非常的要引起重视，
0: 哎，特别提醒大家，
1: 嗯，
0: 啊，专家说了，如果出现口角歪斜，
1: 哎，
0: 一侧肢体活动不好，
1: 嗯，
0: 言语不清，事物不清，剧烈头痛的情况，请注意，一定要及时拨打120。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自行的就诊了，
1: 嗯，
0: 抓紧时间了啊！
1: 尤其是有三高的朋友们，
0: 还有肥胖的、
1: 肥胖的、缺乏运动、经常熬夜的、压力大的朋友们，一定要留心这些早期的信号了啊！
0: 对，而且尤其是这个夏天啊，
1: 嗯，
0: 这热浪滚滚，
1: 是
0: 你这一更要注意，
1: 嗯，
0: 还有家里有老年朋友的，
1: 哎，
0: 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加一层守护啊，
1: 嗯，
0: 就要注意，如果有一些这种症状，千万不要觉得啊这个是偶尔的
1: 啊，
0: 这可能没睡好觉吧，
1: 嗯，
0: 这不是的，
1: 千万别这样，
0: 啊，一定要注意。另外说到这个冬天可能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时候，
1: 哎，
0: 但是呢其实夏天也要注意，
1: 嗯，
0: 为什么呢？尤其是这样的人群，经常性碎片化进食的人，
1: 哦，也就是说，啊，
0: 少吃多餐的那些人，
1: 哦，经常没事就啃啃面包，
0: 啊，
1: 啃啃小零食的朋友们，
0: 就是可能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你看手机随便扒了几口
1: 啊，
0: 或者是
1: 过一会儿又饿了，
0: 哎，你下午就喝杯奶茶呀，
1: 啊
0: 抓一口零食啊，
1: 到晚上11点又一顿夜宵啊，
0: 请注意，
1: 嗯，
0: 这个有可能慢慢伤害你的心脏。
1: 哎呦，
0: 嗯，
1: 我们还看到了啊，这个有一项研究发现，不规律的饮食者，血压、胆固醇、血糖，它的指标会明显的更差一些。
0: 没错，
1: 患心血管的这个风，心血管病的一些风险会更高。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规律进食啊，其实可以让身体的生物钟是准点运行，帮助胰岛素更好的工作，减少脂肪在器官当中啊，更加快速的堆积，
0: 哎，
1: 所以碎片化进食会打乱这个节奏，让大脑迟迟收不到吃饱了的信号，一不留神
0: 就
1: 吃多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像乐天这样的最好了，
1: 嗯，
0: 一次吃到撑也不行，啊，这样
1: 也是，你别误导人家，啊，
0: 这样也是过分了，有点一次吃到七分饱，这是最好的，
1: 哎，对对对，啊，
0: 还有就是一定要按时。
1: 按时吃饭，
0: 你比如说你每天，你比如说早餐，
1: 嗯，
0: 可能你当然你可以有半个小时浮动啊，
1: 嗯，
0: 你每天8点到9点之间吃，假设啊，
1: 嗯，
0: 那你就这时间完成，
1: 嗯，
0: 你不要今天
1: 在这个时间
0: 起早了，6点咱吃了，
1: 哎，
0: 明天咱们11点吃，
1: 哎呦，
0: 哎，这就不行了，
1: 是
0: 啊，你像晚上，你虽然我跟静静下班晚，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说你可能选择7点半吃或者8点吃，
1: 哎，
0: 但是你不能说哎，我11点吃吧，晚上凌晨
1: 啊，
0: 我凌晨1点吃吧，这个就不行了，
1: 这可不行
0: 啊，这不行吃啊。
1: 嗯，
0: 另外说到的这条消息，我觉得牵涉到每一位啊，这个辛勤工作的朋友，
1: 哎，
0: 为什么呢？
1: 为啥呀？
0: 关注自己的甲状腺，
1: 甲状腺真的非常重要。
0: 哎，你知道有近2亿的朋友，
1: 嗯，
0: 可能是甲状腺都在闹脾气。
1: 哎呦，有什么自检的方法没？
0: 啊，甲状腺在哪儿啊？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的
1: 脖子这儿，
0: 哎，这个脖子往下，胸往上啊，
1: 嗯，
0: 这个位置就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它的个头不大，但是呢它力量很大，
1: 嗯，
0: 它是这个全身新陈代谢的这个这么一个发动机。
1: 哎，
0: 你比如说您的心跳，
1: 哎
0: 哎，体温、体重，
1: 嗯，
0: 情绪都归它管。换句话说， 如果你这个人情绪波动非常大的话，要。

0: 经常检查
1: 甲状
0: 腺，啊，或者是就分泌多了，它就会怎么样啊？
1: 啊、
0: 哦，比如说这个心慌，
1: 哎，
0: 消瘦，
1: 嗯，
0: 急躁，哎，这个就有可能叫做甲亢。
1: 哎，那分泌少了的话，会怎么样呢？
0: 那也不成啊，
1: 啊、
0: 哦，就容易发胖啊，
1: 嗯、
0: 怕冷乏力呀、啊，哎，这些情况，这就叫甲减。
1: 甲减
0: 是。没错，
1: 所以呢，近几年越来越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甲状腺开始闹脾气，甲状腺结节呀、甲亢、甲减的检查率是越来越高啦。这也是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焦虑问题的一些诱因了。
0: 但是有个好消息，
1: 哎，
0: 就是咱们专家呀教给大家一招在家就能做的三步自检法，
1: 分享一下来。
0: 就一看，
1: 看什么呢？
0: 对着镜子
1: 哦
0: 啊。乐天和静静现在面前是一个监视器、
1: 嗯、
0: 啊，我们对着镜子仰脖。做吞咽动作，哎，做一个吞咽动作之后，你就仔细观察自己的喉结下方有没有鼓起小包块。
1: 来，我看看你的，来，
0: 上下活动。
1: 你那是喉结，
0: 看着了吗、
1: 哦？
0: 没有，那就证明还行。二摸，用自己的这个食指，
1: 嗯，
0: 啊、食指哪个指头是、啊、这食指啊，中指、无名指、三根手指啊，怎么样啊？并拢，
1: 哎，
0: 并拢向上。到下轻轻触摸气管的两侧，像这样看到没、
1: oh.
0: 哎，气管两侧摸一摸，看看有没有硬疙瘩，
1: 鼓起来的硬疙瘩，
0: 哎，有没有疙瘩？有没有小鼓包？
1: 嗯、
0: oh. 没有啊，心情不错最近哈。三查，如果摸到这个肿块，或者是近期莫名其妙的出现声音嘶哑呀、
1: 嗯、
0: 呼吸不畅啊，体重不正常，这点倒是有，
1: 哎，
0: 经常体重不正常偏高啊、
1: 嗯、
0: 但是这不属于啊，就如果说短期内，我的意思是
1: 突然之间
0: 这三点
1: 或骤降，
0: 哎，就要及时去医院了。
1: 嗯，
0: 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哎，女性快乐车族更要当心。甲状腺疾病啊，比较偏爱于，相较男性来说，偏爱于20到40岁的育龄期的女性。
1: 哦，
0: 静静，你刚好在这个阶段，
1: 也就是说孕期和产后妈妈尤其要注意了、
0: 啊、是的，
1: 定期自查，保持心情的舒畅，少熬夜，营养均衡，而且要适当的运动咯。
0: 哎，你看看，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啊，
1: 是吧，
0: 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了，
1: 非常
0: 重要，这很
1: 重要、啊、所以你说你身边有一个、
0: 啊、
1: 就是让你非常开心的这位搭档也好，爱人也好，你要选择一个这样的人非常重要。
0: 你要夸奖我的话就把名字说出来。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8: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9: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1: FM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10: 蔡高绘本礼盒，
11: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10: 文化走读系列，
11: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10: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11: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12: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5一假期限时奉上。
11: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2: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11: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12: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了，时间来到了6:53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4: 我是小甜甜。
3: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冉冉又在问了，这个周末啊，想来参加一下最强大脑的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的这个活动，可以的，8到18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来报名，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填写报名表之后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可以报名成功，锁定免费的体验名额，2个小时。对对对，2个小时都是免费的，而且是世界记忆大师亲自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这栋大楼当中2个小时的来上课，而且这一次呢最强

0: 大脑它做了一个升级，因为增加了这个 AI 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孩子们记单词的一些方式会更加的妥当，更加的快速了。回复起来吧，回复英语两个字，点击提交就可以报名成功了。
1: 你看就在刚刚，初夏的蔷薇老师他回复了这个
0: 英语，
1: 啊，非常想要去，
0: 是的，
1: 没关系，
0: 啊，
1: 现在还有名额啊，抓紧时间报名，但是一定要点提交哦。
0: 对，名额稀缺，尽早报名，因为每场仅限20组家庭，希望大家能够体验感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就锁定了20组了啊。
1: 好的，各位还在回复图书的朋友们，现在你可能再回复一下看还有没有，现在目前应该还有，只剩下一单还是两单了，
0: 是
1: 啊。谢谢各位的支持，北京时间的18:55，感谢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0: 明天见喽，拜拜。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8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午餐时，苏云去打菜，有很多好吃的她都想选，但是她听到周围的同学在抱怨一名叫加号的男生，吃不了别要那么多呀，这样浪费粮食，你难道一点都没有内疚吗？浪费了会扣我们班的整体品德分。加号这个学期刚转学过来，打菜没有经验，怕自己吃不饱，总是打很多，但是每次又都真的吃不完。学校有值日生专门管浪费粮食的，只要你有一点东西没吃完，都要被记了名字，会影响整个班级的声誉，难怪大家会群起而攻之。听着稚嫩的童声在谴责他，但一声声都落在了苏云的心上。堂堂的教师，在孩子们的言语中竟然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和加号何其相似，老打那么多的菜，吃不了就倒掉。值日生管不了老师，但是老师自己如果管不了自己的话，是何等的可怜呢？苏云看到加号低着头红着脸，他肯定觉得自己错了，苏云就搂着他的肩膀说，我们以后改正好吗？这话是对加号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走着选着，苏云打菜的数量很少，当他看到马铃薯的时候就只加了一个，旁边的同事说，别客气，多打一些呀。苏云微笑着抬头说，我只能吃一个马铃薯。除了马铃薯还有很多菜，但苏云只选自己喜欢的能吃的东西。听众朋友，生活中很多的事情也是这样，有时候人面临着选择，明智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多少，而贪心的人才把那满满一大盘马铃薯据为己有，却又无法消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

0: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2: We are fine。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现在跟我开始热身喽，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准备好了吗？收紧核心，抬头挺胸，迈开脚步，准备开始，三二一 go。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0: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9: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0: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9: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0: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11: Ready Go！
1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怎么样，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咯，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保持身体稳定，手臂摆起来，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 Ready Go！

0: 哎，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2: Go！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音乐节奏继续加速，坚持住，燃脂暴汗，动作幅度再大一点，收紧核心，控制呼吸节奏，两步一呼，保持兴奋状态，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哦。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燕之屋。
8: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9: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8: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9: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8: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9: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10: ！Ready go！
1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真的很棒。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我们现在放慢脚步，跟随节奏慢慢放松，吸气，呼气，配合深呼吸。拉伸放松更有效，恭喜你完成今天的卡路里燃烧任务，你也太棒了吧！明天不要忘了同一时间继续打卡，我是乐哈哈，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个著名的登山运动员，他征服了很多看似无法企及的高山，达到了很多人难以想象的高度。当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踩在他脚下的时候，他感到再也没有他不能征服的高度了。于是他决定征服珠穆朗玛峰，向这个地球的最高峰发起挑战。为此他准备了很久，甚至报纸上都在大肆渲染他的此次英雄壮举。人们都觉得他站在珠穆朗玛峰顶上骄傲地挥手，似乎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儿了。带着众人的期望，登山队员自信地上路了。他真的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很快爬到了海拔6400米的高度。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停在了这个高度，继而放弃攀登，从容地走下山来。人们都替他惋惜，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一下呢？再坚持一下，他就是世界上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人了。可就差那么一点点，他放弃了，让人们感到无限的遗憾，各种荣誉也和他擦肩而过。当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登山运动员却非常淡然地说：不，6400米的海拔已经是我登山生涯中的最高点了。至于珠穆朗玛峰，我没有能力征服它，我不感到遗憾。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无法看清自己的高度，盲目向力不能及的目标冲锋，结果爬得越高，摔得越惨。认清自己的高度是一种智慧，更是勇者的表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
1: 快乐车族们，你们好！你们知道长沙的夜景哪里最值得打卡吗？我是银子，在长沙和你一起来感受最美的长沙夜晚。每天晚上8点到9点，关注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观月测测带你来感受长沙夜生活的浪漫和美丽。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此刻邀你入席。

0: 20:05，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生活的幸福感往往藏在社区的一隅小店，在四方坪热闹的街巷里面，有一家兼顾着咖啡香与微醺气氛的社区小店。当12年葡萄酒从业经验，再遇上2年的咖啡深耕，主理人朱朱呢，把这两份热爱都揉进到了浮流咖啡里，和邻里小店并街，打造出满是松弛感的社区咖啡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浮流咖啡的主理人朱朱，欢迎你。
1: Hello， 策策你好。大家晚上好，我是
0: 浮流咖啡呢，其实就在四方坪啊，离我们也非常的近。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也是会经常去光顾。而且我刚还在说我的搭档关悦，前2天还刚去了。哎，所以当时为什么会给你们这家店取浮流这个名字？
1: 取名浮流有一些原因，有一方面是我比较喜欢flow 这个英文名
0: 啊、flow、
1: flow
0: 跟随我
1: 流动、因为我觉得咖啡跟葡萄酒它都是液体、液体本身就是流动的，当它喝到嘴里的时候、它就是流动的，它就是流动起来才有意义
0: 啊、
1: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觉的流动，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喝杯咖啡，能够体验到这种幸福在流动，温暖美好在这里流转起来的感觉。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浮流它也是就是心流，听过这个词吗？
0: 心流
1: 状态。因为我自己是很热爱咖啡，很热爱葡萄酒，所以我在自己在开店的这个过程中，是随时可以进入到快乐的、舒服的心流的，
0: 进入到你的心流状态当中。
1: 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个走进浮流的朋友们，不管是来喝杯咖啡，还是喝葡萄酒，还是说坐在这里看本书发发呆，大家也能够快速进入这种心流体验。
0: 当时要会把浮流咖啡这家店选址在四方坪的社区里面来做一家社区小店，当时为什么会考虑在这个位置来开店呢？
1: 我当时其实开浮流咖啡在全长沙看门面的时候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花了小半年，最后选在四方坪，第一是因为觉得四方坪这边很有人气，很有那种社区的温度，有烟火气息，它的包容度很强、就是很多餐饮，然后也有很多像面包店呀、小甜品店呀、非常多的业态，然后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因为房租很低、对于我们创业来说成本比较友好，
0: 相对来说压力会没有那么的大哈。
1: 对，压力会小一些。
0: 是。店铺的具体位置是在哪里？
1: 在四方坪的先福安置小区的 A 区。
0: 是。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啊，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呢，也可以就是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哈，直接呢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当时从有想要开这家店到这家店具体落地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1: 大概就是半年左右，
0: 就是中间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找门面。
1: 对，看门面，然后自己去选一些供应商然后去选择各种设备，然后原材料，还挺复杂的。
0: 哎，当时选到四方坪这家店的时候，对他有没有一个构想？比如说他应该装修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或者你理想当中是不是有一个那种蓝图？
1: 会有、因为就是想开咖啡店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在心里面也积累了好几年一直是会去各个城市去喝咖啡，在长沙也是很多好喝的咖啡店都喝过了，一直就会在心里面去构想自己理想心中很理想的店是什么样的模样。其实是有构思的，当时开我们浮流咖啡店，我比较明确的一点就是希望我们的店是一个，首先是专业的好喝的这是最基础的，然后是一个有人情味的，是大家来了之后可以坐得住的，我不希望成为那种打卡店大家来了之后我们想追求翻台率喝完之后就走，我不希望是这样子，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在这里享受慢时光，然后来了就很舒服。
0: 是。那你这些想法你是具体怎么落地的呢？
1: 会从一些店内的装修上面去设置，我们没有很多为了装修而装修的设计，我店里面的装修都是自己做的因为我的父亲他一直是做装修建材行业的我自己呢平常也就是

0: 是比较喜欢画画，
1: 嗯，
0: 就我会用就是平板把它画出我的那个草图来，
1: 嗯，
0: 然后我的父亲带着他的团队就帮我把它落地，
1: 全家上阵，
0: 对，所以我们店里面的装修其实会相对简单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从那些座位的设置不会很拥挤，相对间隔都会比较大啊，然后也会坐起来比较舒服的一些软的沙发的座椅什么的。
1: 嗯，是，刚其实猪猪也有提到啊，就是在开咖啡店之前，然后其实自己跟红酒打交道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0: 对。
1: 那为什么就是已经从事了12年的红酒这个行业，为什么会想要从葡萄酒转到咖啡来呢？
0: 其实也不算是转，只是就是。除了葡萄酒再增加了咖啡
1: 增项，
0: 对，因为我们店里面目前也是有葡萄酒的，
1: 嗯，
0: 我们葡萄酒只是说不是日卡夜酒，更多像那种买手店，大家会过来，就是在我们店面有陈列了100多款各种全世界各地不同的葡萄酒，大家会过来挑选然后带回家喝，当然在店里面喝也行，然后又有咖啡，就是把自己热爱的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1: 这两项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他们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分别在哪里？
0: 相同之处的话就是喜欢咖啡和喜欢葡萄酒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是重叠的，就大家都是对有风味的东西，对这种好喝的好吃的就是会很热爱，这就是一种大概就像一种生活方式一样的，可以通过它来链接很多同频的有共同审美的人，然后不同的话就是做咖啡其实比做葡萄酒要复杂一些，更加琐碎，因为葡萄酒我们更多是从一些酒庄世界各地的酒庄然后采购运过来，它不需要我去酿酒，
1: 你可能是一个挑选的过程，
0: 对，我更多的是在选品，我自己之前也学了就是 WSET 的品酒师，更多是在选品，但是咖啡不一样，咖啡我是需要制作，
1: 亲力亲为的来制作，
0: 对，我们需要就是从生豆开始挑选，然后把生豆烘焙成熟度，然后再做各种经典咖啡、创意咖啡，还需要大量的杯子需要清洗，还需要搞卫生，非常非常的多的事情。
1: 哎，所以在开这家店之前，你有去具体的学习过吗？关于咖啡？
0: 对，有学习咖啡，
1: 嗯，
0: 就是在我准备开咖啡店那半年一直在学咖啡，
1: 就自己有去进修有学习，
0: 对对对。
1: 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浮流咖啡的主理人猪猪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2: 妈妈，
1: 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5: 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8: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7: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8: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7: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8: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9: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7: FM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9: 蔡高绘本礼盒，
7: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9: 文化走读系列。
7: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9: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10: 长沙的晚风有超能力，夜幕降临，建议摇下车窗，让长沙的晚风带来快乐。Hello FM 89.3的快乐车族，晚上好，我是车探3岁。长沙的夜晚还能收获哪些惊喜？晚上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和关悦策策一起在长沙夜生活里治愈心灵。
11: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12: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1: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12: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1: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7: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你们家孩子每天会花多少时间在英语单词的记忆上呢？效果如何呢？有没有背了就忘，记不牢，不会用，到了考试还频频出错呢？这个暑假我们特别开设了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专门高效的来解决孩子背单词的问题。之前来过训练营的孩子在单词记忆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学习呢更有动力了。最强大脑是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讲解最强大脑的记忆底层逻辑，搭配 AI 智能高效赋能，让孩子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倍以上。当然呢，再好的方法啊，实践才是硬道理。这个周末我们组织了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年龄在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位孩子都能够有最佳的体验，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尽早报名吧。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填写报名表之后呢，一定要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能够报名成功，锁定免费的体验名额。这个周末带孩子来现场，一家人都可以来学学这个终身适用的记忆方法。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福流咖啡的主理人猪猪做客到节目当中。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啊都在说有一位叫桃子的朋友说，我是从武汉坐高铁来喝福流的人，专程从外地来。然后还有朋友说，哎，福流咖啡超好喝，然后说猪猪太棒了，猪猪很优秀啊，我们福流是真的自带流量，有很多的粉丝哈，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是从外地远道而来，就是来喝福流的。福流现在已经开了有两年多的时间，
1: 不到两年的时间，
0: 是。但其实当时选址在四方坪的这个社区店的时候啊，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人流量的这个问题？
1: 嗯，当时其实我选在这里的时候，我只来吃过几次饭，并没有说在那里观察很久人流量，因为我就喜欢这个地方，我
0: 被四方坪的好吃的饭吸引了。
1: 对，我觉得这地方吃吃喝喝还挺开心的。但是后面在这里开了之后，发现人流量还不错。
0: 就发现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经常来打卡。
1: 对，就是很多长沙的，哪怕他不是住在四方坪的，可能他住在南边，住在河西，也会来四方坪这边吃吃喝喝。甚至就是到节假日周末，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他们也会特地来四方坪。
0: 哎，是什么时候突然觉得说，哎，我们家好像有点小火哦？
1: 没有，现在也没有。
0: 有什么时候是觉得说，哎，有很多朋友是专程来打卡的，慕名而来的？
1: 就是我们这个店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请就是其他的小伙伴，一开始就我自己一个人，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就是一条龙服务。后面就是可能开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人好像有点忙不过来了，后面就开始增加咖啡师。到现在我们店除了我，还有另外两名全职的咖啡师，就是会一直就是有点忙不过来了。
0: 现在有人说你们是四方坪这个小商铺联盟顶流，哎，三件套。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三件套是什么吗？
1: 三件套的话就是有好吃的面包，拖鞋面包，
0: 也有来上过我们的节目。
1: 对，我知道。然后有那个塔塔肉铺，它是一家就是做澳洲的牛排店，社区牛排店。然后就是我们咖啡店。
0: 是你是怎么看待大家给你们的这个评价的？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很荣幸能够被大家喜欢，被大家认可。
0: 那你们之间会有一些就是联动的方式吗？
1: 我们的联动其实更多的是比较自然的比较松弛的一些联动，没有很多商业上面的联动。我们联动是怎么样呢？就是客人自发的，他们会比如说在我们店里面先点好咖啡，然后就说等一下坐，我去拿面包，然后就去旁边去把面包端过来，然后就说隔壁的牛排可以点过来吧，我说可以然后我们旁边甚至还有什么新疆菜，还有其他的意面什么都有，他们会去把另外几家的东西都点好，就说你送到福流来，然后我们可能就一个餐桌上面会出现四家五家店都有可能
0: 是因为我发现就是在四方坪的这个社区店当中各位主理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融洽且和谐的。之前我们有去采访过一家精酿酒馆，他在酒馆当中他是本身没有餐食的，但是他会在这个门店当中写上推荐附近有哪一些好吃的，你们可以点外卖点到店内来吃。
1: 四方坪就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来四方坪他就是想要吃吃喝喝，他甚至就是一次性想要吃到各家的不同的好吃的，所以我们不会去做任何限制，什么禁止外带食物呀，我们会鼓励大家，就说到了饭点就会说不饿吗？我们附近有好吃的牛排，旁边有面包，你要不要买一点？
0: 大家都会相互的来助推
1: 对，就是也会真心的觉得邻居家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就是很棒的，而不会就是推荐给别人，你当然要负责对吧？是真的觉得很有底气然后才敢去推荐
0: 所以好像在四方坪的这个社区当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股非常和谐的这个商业氛围
1: 对，其实这一点也是我们咖啡店开了之后我们刚好在面包店和牛排店在拖鞋和塔塔的中间就大家就起到了一个这样就是衔接的作用咖啡跟面包很搭葡萄酒跟牛排很搭然后
0: 你就是中间的那个桥梁
1: 对，然后就是我们几家的店主也都是年轻人，都是90后，大家也都比较聊得来就我们从来不会去讲那种利益上面的东西，大家都无所谓比如说我们家可能有的时候需要

0: 哦，奶油啊，我直接就去拖鞋拿啊。我们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就是什么东西，谁家需要冰块，直接来我们家拿，就大家都是很自然的。
1: 好像会比商业中心可能会更多了一些属于社区的人情味。
0: 对，我们小伙伴之间其实毫不存在竞争啊，我们就是一起互相支持、互相支撑，然后互相陪伴，一起共同成长的小朋友、小伙伴们。
1: 现在这家店不止你一个人在运营，有请其他的小伙伴一起来就共同支撑。
0: 运营是我自己一直都是我自己在做，只是说在做咖啡我一个人有点做不过来，就是另外还有两位咖啡师，就是我们三个人共同出品。
1: 是，作为啊，就是也已经在这个咖啡行业啊，就是在这家店开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作为一位咖啡店的主理人，你觉得相对于像主理人咖啡店和普通的这种精品咖啡，还有普通的商业咖啡而言，你们的之间的区别在于哪里？
0: 我觉得开一个店，其实它有点像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个展厅。就是你可以很自由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态度。比如说我就是想认真的做咖啡，我就是想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一个专业水平。我要用很好的原材料，用很好的豆子，然后我不断的去可以去做创新。然后不断的在想我们客人来了之后他们的体验感怎么样啊、比如说我们店大家喝的不满意，我们是可以免费退钱就是可以去做很多自己的一些态度。这可能会跟一些偏商业的连锁的咖啡店会不一样，那些可能就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模板。我们店更多的是关注大家的感受。
1: 但是你在不论是选红酒也好，还是在选咖啡也好，你也会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体系。所以你的这个标准体系会是什么？
0: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它跟个人的喜好有关，跟就是自己的口味审美也会有关系，就是你选择上哪个品类你选择选哪个元素去做创新包括就是对客人的了解，就是跟大家平常的一些沟通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会参考很多东西，最后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综合的就一个这样的小店
1: 所以更像是刚刚说到了，很像是主理人内心的一个展厅，所以你会把你自己喜欢的品类都会在你的这个空间当中为大家来做一个实体具体的展示。
0: 对，就是会放一些就是很想让大家尝试的东西。
1: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浮流咖啡的主理人猪猪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
1: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组，我是极速双击。长沙夜晚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宝藏地，好玩的好吃的超级多，一定要玩到深夜才算过瘾。想知道长沙夜晚有哪些宝藏打卡点吗？晚上8点到9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甘月策策为你深度挖掘长沙夜生活的精彩之处，带你玩转长沙。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3: 马上呢就快六一儿童节了，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这一次呢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专门为孩子呢精选了两套精美又有意义的图书礼盒，分别呢是菜糕绘本礼盒和文化走读系列，一站式的帮孩子来拓宽眼界，提升认知，而且呢有专属的优惠和独家的价格和八九三的独家赠品。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八九三微信平台哈，直接的来回复图书就可以来详细购买了。到了啊，其中有一套呢，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就是断货王蔡高大师的作品典藏礼盒，一共呢有7本，建议3到12岁或者是全年龄段都可以来阅读啊。今年4月刚刚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蔡高，是中国首位拿到这个奖项的插画师。而这套绘本呢，从历史经典，然后呢到童谣传说。然后呢是孩子们的成长的精神金字塔，之前都一直断货了，这一次呢是刚刚补货，我们呢就给大家来上架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八九三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图书就可以来购买了，并且我们这次呢还会啊特别赠送给大家有这个笔记本、冰箱贴和明信片等专属的文创礼盒哦。本周呢两套书在八九三都有专属的福利，蔡高绘本的礼盒呢是和全年龄段都可以来看，还有文化走读系列呢是和6到15岁的孩子来看。暑假到了，很多家长呢会带小朋友出去旅行，那在旅行之前我们不如先用书本来看看世界。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图书点击链接就可以来购买了。蔡高绘本礼盒到手是7册，会独家赠送文创和这个帆布袋，专享的优惠价格是178元。文化走读系列呢，新小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是139元，也会赠送帆布袋，两套一起呢还会立减28元，一共呢是289元，再会赠送一本盲盒书和一个帆布袋，到手呢一共是16本，全网独家优惠，都是正版书，拍下秒发，包邮到家。回复图书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喽，优惠呢只会限到本周啊，到本周五啊，我们的这个活动就结束喽。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浮流咖啡的主理人猪猪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也大家可以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欣欣在说，猪猪来预定一个1号啊，还有说明天晚上吃，到底是1号吃还是明天吃？然后还有说猪猪姐好美，还有说浮流的葡萄汁 YYDS， 浮流的这个冰鸳鸯超级好喝，还有我们来自上海。葡萄汁美味极了啊！然后

0: 说这个能不能请假去，然后说还有支持这个猪猪的福流哈，就是太多的粉丝了，
1: 谢谢
0: 很多粉丝喜欢你们家哈。哎，所以就是不论是咖啡还是说这个葡萄酒，其实都会有一大批的受众在你们的店里来进行选购。
1: 对，
0: 是
1: 就是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吸引了很多
0: 同频的朋友。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这种社区店更多的它其实不是以一条街为单位去吸引人，它吸引的是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有同样热爱美好生活同频的人就是一种我觉得它更像是精神上面的社区情绪的社区。
0: 刚刚大家提到了葡萄汁，刚刚大家也提到了冻鸳鸯哎，那所以你们现在店里销冠是什么？
1: 销冠是咸柚子 dirty。
0: 咸柚子 dirty，
1: 对，
0: 它的制作风味的话有什么特别之处？
1: 它是一款喝起来就是有很多层次感的一个创意咖啡，会有就是柚子的果味，然后会有咖啡的苦，然后也会有那种咸柚子的咸感，喝起来就是，然后会有奶的甜感，喝起来就是觉得很有意思。
0: 是，哎，那所以有没有统计过，作为销冠的话，它在你们店将近两年的时间卖了多少杯？
1: 它上线的时间其实没有两年，它是可能一年都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卖了快2000多杯，3000杯不到吧，应该
0: 相当于将近每天要卖将近10杯。
1: 数学不太好
0: 一年365天嘛，它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卖了3000杯
1: 差不多
0: 看我数学很好吧
1: 数学超好
0: 然后
1: 因为我们不做外卖我们只做线下大家都是到店里面来就是喝咖啡
0: 都是到店来打卡的。
1: 对，
0: 哎，所以会不会有很多的就是在店内的回头客？
1: 有，非常多
0: 很熟悉
1: 对，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他一开始来好几次我们都互相不认识慢慢来多了就是会变成会去打招呼会去跟我们聊聊天的那种小伙伴然后到现在很多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了就是感觉人和人的关系就是慢慢就拉近了。
0: 是，哎，你们会建立属于自己的就是客群的这个私域吗？
1: 我们会有微信群我们微信群里面就是有喝咖啡的吃饭的就更多大家就是每天在里面聊吃吃喝喝
0: 就很像更像朋友的生活方式。
1: 对对对，他们在里面也不会说只聊我们家咖啡好喝会推荐长沙各种好喝的咖啡。
0: 是那包括像你们在这个在这家店当中现在咖啡和这个葡萄酒因为两款都是你自己非常喜欢的事物那这两款现在在你的日常经营当中的占比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你是说受众还是说营业额？
0: 营业
1: 其实可能10个喝咖啡的人里面只有2-3个人他会喝葡萄酒葡萄酒相对咖啡还是会更小众的但是从营业额来说差不多因为葡萄酒他们可以就是整箱的买的时候带回去饮用，
0: 单价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1: 对，它的单价会更高一些，大家可以带走但是咖啡可能就在这里坐那么几个小时，大家喝一杯就是它人均也就30多块钱
0: 是。但是从你在葡萄酒这个行业就是已经深耕了10几年哈，然后转行到了这个相当于是给自己做了开启了一个新的挑战，
1: 对，
0: 加入到了这个咖啡的行业当中，你觉得这个中途你自己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1: 我就是有一段时间确实会有一点点焦虑，其实我日常我是个快乐小狗就是很多事情我都是遇到事情再去解决事情，但有段时间我的焦虑就是觉得自己时间的分配精力好像不是很够因为就是做咖啡你会发现就是当开了一个店之后你要接触各种每天早上醒来开始回信息，然后不停的要去采购各种原材料每天都在买东西，然后还要做咖啡，还要就是清洁整理就是基本上忙完之后都已经很晚很晚了然后你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还要做一些上新。因为我是很喜欢自己去做很多事情的人我们店里面包括我们的周边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的菜单是我自己手写就是会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会尽可能
0: 想要自己亲力亲为。
1: 对，我会想要把很多细节做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就是会有一点就是有段时间会有一点累会觉得就是时间好像分配不过来
0: 就太辛苦了。
1: 对
0: 那又是怎么熬过那一段时间的？
1: 就还是从中收获的乐趣吧就虽然你会觉得累，但是你觉得你 一直在往前走。
0: 嗯。

0: 就是你每一天都会变得比前一天更具体，
1: 嗯，
0: 啊，你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收获、新的成长，
1: 嗯，
0: 然后你会被很多有很多人他会看见你的努力，他会认可你的态度，
1: 嗯，
0: 就是这些收获会让你觉得哦，还挺有意思的。
1: 因为在开店的过程当中，你和顾客的交流是面对面的，可能顾客喝到一杯好喝的咖啡，他给你的反馈也是更直接的。
0: 对，就是这种精神上面的滋养，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珍惜和宝贵的，
1: 嗯，
0: 所以他会让我觉得我开了两年的快两年的咖啡店了，我还是很热爱这个事情，
1: 嗯，
0: 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每天感觉还是精力还很够，很旺盛，就是过了那一个点就觉得，
1: 嗯，
0: 哦，就我好像又成长了，
1: 就是觉得自己可以把握住这一切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后来也是增加了新的小伙伴嘛，
1: 嗯，
0: 就是会分担一些具体的工作，
1: 是。那现在这家店开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哈，啊，你觉得它已经达到了你理想当中的一个状态吗？
0: 我觉得它一直是我理想中的状态，
1: 嗯
0: 啊，可能我，但是我自己的理想可能会随着我的成长
1: 会有变化，
0: 对，一直会在改变，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每一天我都对自己的状态是很满意的，
1: 嗯，
0: 对我们店的状态也都还挺满意的，
1: 嗯
0: 啊，但是我希望是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去进步的。
1: 是。所以你对这家店的期望是，比如说这家店已经趋于一个稳定的状态，想要会不会说，哎，想要把这家店再扩大一些，或者是说想不想再开浮流的二
0: 店
1: 三店之类的？
0: 暂时不想开分店啊，
1: 嗯，
0: 但是会希望把浮流做得更好，
1: 嗯，
0: 就是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的一些出品的细节上面，
1: 嗯，
0: 还是说继续从客人的感受上面，
1: 嗯
0: 啊，然后不断的去研发新品啊，
1: 嗯，
0: 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升级。
1: 嗯，是。关于这个店铺的具体的很多的一些努力，想让这家店变得更加的理想化，就是达到你说包括像不论是和顾客之间的交流，还是你的出品之间的更加的这个精品，所以会在这些方面来做一些努力。
0: 对对对，
1: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浮流咖啡的主理人朱朱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也欢迎走进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给我们的视频号来点点关注，点点赞，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呢，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您扫码入群，更多节目福利我们会在群内为您来解锁。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
0: 用
3: 提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1: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0: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1: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0: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1: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欢迎回来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在我们八九三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八九三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猪猪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有聊到啊，说自己呢非常喜欢的葡萄酒和非常喜欢的咖啡啊，现在是做了一个结合。那其实当年你做了很多年的这个葡萄酒行业，应该是非常的游刃有余，非常的熟悉，也有自己非常稳定的这个客户群体啊。那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觉得说，哎，我想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来开一家线下门店的呢？
1: 因为我自己之前葡萄酒是那种办公室相对会传统一点的模式，然后那几年我都在办公室里面，其实也每天在做咖啡，只是说是免费的咖啡，每次朋友们来了我就会逼着他们喝然后他们就是喝了，喝着喝着大家也都会说，猪猪你去开个店吧，他觉得就是你的咖啡做得还不错，
0: 已经到了可以就是开店的水平了，
1: 我们喝了好几年的免费咖啡了，我们愿意付费然后也会有一些好朋友在鼓励我，加上自己也想去做一些新的体验，就是人生嘛，就是不断的去体验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后面就觉得哎，那可以开一家店了。
0: 那你觉得开了这家店之后对于你生活上面的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1: 最大的转变我觉得是觉得生活更丰富了，当然也更忙碌，更忙碌，然后就是会体力上面更辛苦，然后当然也赚了更多的钱一点点，就是会觉得生活会越来越像自己想要的样子，就是可以很自由自在的，然后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然后在长沙这样就是有包容度然后又很舒服的城市，就这样做自己热爱的工作，这样生活，就感觉每天都很开心，
0: 就是又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对，然后还会交到很多很不错的朋友，
0: 所以生活是自己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1: 对，而且就是我的父母也跟我生活在一起，还有小朋友，就是一家人也会经常在一起相处，大家，我爸妈也很爱喝咖啡，我小朋友也喝咖啡就每天感觉生活的状态它是一种很饱满的状态，
0: 是。哎，那多年的葡萄酒的这个从业经历啊，会不会对你来开这家复合型的门店也会有一些助力？
1: 会有，因为一开始就是我会有很多葡萄酒的一些客户，也都是长期相处成的很好的朋友嘛，他们也都是一开始就是我咖啡店的精神股东了，都是非常的支持我，然后会给我各种宣传，会去很卖力的推荐朋友们就是来福流来喝咖啡，这是就是在朋友的鼓励之下，另外关于我自己做葡萄酒多年，就是在对于一些产品的定位，或者说一些怎么样去做好这个事情，还是会有一定的经验的。
0: 是，就包括对于你说如何去选品，包括说如何去在这个店内哈，如何把两款产品进行一些融合，其实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哎，有没有会把这个葡萄酒和咖啡来进行一些结合的产品？
1: 有，但是很少，就是只做了经典款啊，比如说有一个爱尔兰咖啡，当然不是我的原创，这个是世界都很经典的一个产品，就是它会有酒然后会有那个威士忌在里面，就是会有咖啡，
0: 是。刚刚也说到了他们店有很多的这个原创特调哈，那在你们的产品的上新这一块的话，它会大概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节奏？
1: 我上新上的比较慢，我上新可能就是按季度来上新，就是夏天我们更多一些清爽的，然后冰爽一点的饮品，
0: 气泡型的，
1: 对对，气泡型的一些美式呀，冷冰滴呀，然后冰手冲啊什么的，然后秋冬的话会有一些喝起来比较温暖的一些奶咖，
0: 是，所以可能每个季节都会有不一样的。但是咸柚子的话算是你们的就是常驻款吗？
1: 对对，
0: 有没有哪一款是从你开业至今就是一直都在你的菜单上的？
1: 就是你说创意咖啡创意咖啡有一款黄油拿铁，黄油拿铁是从我

0: 开店到现在一直都有的。
1: 嗯，这是也是他能够常驻这么久，也是因为有很多的顾客非常喜欢他嘛。
0: 对对，他有自己秘制的黄油酱。
1: 哦，秘制的黄油酱。这个是不能给大家透露的。
0: 商业机密。
1: 是。哎，那店内的这么多的特调还有咖啡当中，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款？
0: 哎，我是一个就是比较花心的人。
1: 嗯。
0: 可能不同的时候会想喝的会不一样。
1: 说现在吧，那此刻，
0: 此刻的话就是可能会想喝杯冰美式吧。
1: 啊，
0: 因为最近减脂，
1: 减脂人的最爱。
0: 对，
1: 是。那节目最后，如果说想要让你用一句话，像还没有去过浮流也不了解浮流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这家店的话，你会说什么？
0: 一句话啊，
1: 嗯，
0: 我们浮流有正经好喝的咖啡。也有好喝的认真的葡萄酒，
1: 嗯，
0: 然后有很真诚的小伙伴，欢迎大家来到四方坪来喝我们的咖啡葡萄酒，走进我们幸福的浮流体验。
1: 嗯，无论你是爱葡萄酒的人还是爱咖啡的人，你可能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你更舒适的一种生活方式。今天我特别邀请到的是浮流咖啡的主理人猪猪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吧，拜拜。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

0: 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刘畅在24层大厦的顶楼抹眼泪，策划案又被否定了，而另外的两个对手却屡屡被选中。他真的不服气，因为他一直很努力，并坚信自己做得比他们都好。可是失败也是不容分说的，有好几次刘畅想过是否应该离开这里。不，这里的高薪是他迫切需要的，更何况昨天刚和男朋友分手，以后的日子还得指望这份工作呢。但是这个时候他一点希望都看不到。刘畅坐在顶楼，越哭越难过，越哭越伤心，简直没有办法停止。可他知道午休时间已经结束了，好容易擦干了眼泪，眼睛还有点肿。刘畅低头，快步而小心地走进办公室，想快点坐进自己的座位。可是怎么他的位置上已经有人坐着了呢？他一迟疑，那个人也站了起来，回身正与刘畅撞了个满怀。那人手上的文件资料全都掉在了地上。接连而来的事故让刘畅不知所措，他惶恐不安地帮对方捡起地上的东西。对方很温和地抬起头来问道：小姐，你没事吧？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刘畅一抬头呀，一屋子的人都在看着自己，是刘畅走错了办公室。刘畅尴尬地笑笑，一时间几乎忘了尴尬，不自觉地说：是我走错了地方了。我走错地方了，刘畅一次一次想起这句话。是啊，大厦那么大，很容易就走错一层楼，而世界那么广，也很可能就选错了努力的方向。为了高薪而留在自己并不适合的公司，与走错了办公室又有什么区别呀？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现在刘畅已经在别的公司工作了，并且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他知道能让他这么快的就度过那段灰暗的日子，其实只是那一句含义颇深的问话：你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一千零一夜。
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5: 对不起，我就过去。
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7: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5: 哎呀，我的！
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0: 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一千零一夜。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

0: 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任何成功的人都无法逃脱失败的经历，哪怕他是一个卓越非凡的天才。

瑞典的国宝级编导英格玛·伯格曼，被世界公认为现代电影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也被称作是现代电影的教父。同样，他也有着失败的记忆。那是1947年，电影开往印度的船杀青之后，才刚刚起步的伯格曼十分狂妄自大，自我感觉非常好，并且高傲地认为这部作品一定是极其优秀的，甚至不允许剪掉其中的任何一部分。由于过分自信，伯格曼连试映都没有，就匆忙地进行了首映。不出意料，电影拷贝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首映糟糕透了。伯格曼在酒会上喝得不省人事。第二天，当他在公寓的台阶上醒来的时候，看到当天报纸上的影评，实在是惨不忍睹。伯格曼沮丧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笑容满面地对他说了一句话：“明天照样还会有报纸啊。”这句话使伯格曼一下子豁然开朗，的确，明天还会有报纸的，也就是说，冷言讥语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伯格曼立刻明白自己应当争取在明天的报纸上留下最新最美的报道。伯格曼立即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在下一部电影制作中，他时不时地会去录音部和冲印厂，并且在那些地方学会了和录音、冲片、印片等有关的一切知识。摄影机与镜头的知识，他也得到了更全面的掌握。正是这些，使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大师成长了起来。听众朋友，只要您还活着，机会就是无穷无尽的。明天还会有报纸，我们永远都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命运。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in my hands are tied.
1: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1: 第96页，他说，
2: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3: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1: 第281页，他说，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1: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页。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4: 有吗？
5: 有。
4: 那就可以说。
5: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4: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5: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4: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5: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4: 好吃就会好卖。
1: 诚实才能成事。
6: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7: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8: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7: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8: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7: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1: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刚毕业没多久，投了好多份简历，参加了好几个大型招聘会，可都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心仪已久的某家知名报业集团，于是他决定前去毛遂自荐。好不容易找到了经理的办公室，大学生很礼貌地走进去询问，请问你们这里需要记者吗？经理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摇了摇头说不需要。那编辑呢？我的文字功底是很扎实的。大学生不甘心地继续说道，不，我们这里现在什么空缺也没有。经理都有些不耐烦了，那么你们一定需要这个。

0: 的东西。年轻人说着，拿出一块精致的牌子，上面写着额满暂不雇用。经理感到非常诧异，同时也觉得面前的这个小伙子挺有意思的，就索性要了年轻人的简历。经理一看，哎，小伙子的成绩不错嘛，而且老师的评价也很高。经理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明天到我们公司广告发行部来试试吧。听众朋友，这位青年用自己的幽默和智慧推销了自己，终于打破了僵局，找到了工作。后来他成了那家报业集团最出色的经理，使报纸的日销量从50000份左右提高到了40多万份。是啊，幽默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以幽默和乐观做敲门砖，不愁敲不开成功的大门。
1: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0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1: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页。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5: 我马上就填。
6: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

0: 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1: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FM89.3 一千零一夜。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3: 没有你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3: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

0: 被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5: 对不起，我就过去。
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7: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5: 哎呀，我的！
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3: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百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这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2: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3: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咯，
5: 乐于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5: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6: 歌哦歌，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咳嗽喷嚏
0: 防护恭喜你，健康恭喜你。
7: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8: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9: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0: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9: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9: 爷爷多整齐。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8: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12: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3: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这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2: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3: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
3: 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7: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6: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

0: 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来变化太大，饮食变得合理，肌肉变得发达，还有自拍视频爆了《蜘蛛年华》。他催我带男朋友回家 ，Oh my god！ 千万冷静，别太紧张，就算单身也没关系，因为我还年轻。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位青年画家想提高自己的画技，画出人人喜爱的画。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幅作品复制下来，拿到市场。

旁边放上一支笔，让观众们把不足之处给指点出来。集市上人来人往，画家的态度又十分诚恳，许多人就真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到晚上回家，画家发现画面上所有的地方都标上了指责的记号，也就是说这幅画简直一无是处。这个结果对青年的打击实在是太大，甚至让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绘画的才能。青年的老师见青年前不久还雄心万丈，这个时候却如此消沉，不明就里。等他问清原因后，老师哈哈大笑，对青年说：你不必这么快就下结论，你不妨换个方向再试试看。第二天，画家把同一幅画又拿到集市上，旁边还放上了一支笔。但是与上次不同的是，这回他是让大家把觉得精彩的地方给指出来。到了晚上，画面上所有地方同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记号。哦，画家不无感慨地说，我终于明白了，我们不管干什么，只要能使一部分人满意就够了。因为在有些人看来是丑陋的东西，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恰恰是美好的。终于大彻大悟的青年画家后来在画坛上有了一番成就。众口难调，你永远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胃口。高明的厨师会引导大家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而不是让自己跟着别人的感觉走。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想法和才华，做你自己，自然就有人懂得欣赏你。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4: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3: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5: 我马上去。
3: 利用你的担忧。
4: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3: 来骗你上钩。
5: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
6: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3: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5: 真的。
3: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7: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3: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4: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5: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4: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7: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6: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8: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8: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3: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4: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詹姆斯刚从事写作时还很年轻，收入很不稳定。他与一位心爱的姑娘订婚四年了，但一直不敢结婚，生活充满艰辛与不测。詹姆斯甚至不知道来年还能不能养活自己。他也渴望到欧洲去追寻写作梦想，但是离开熟悉的环境又让他感到害怕。到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工作，这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那些日子，詹姆斯常去附近的一个静谧的公园，在那里静静地思考。有一天，他不经意间抬头看见树上有一只松鼠，似乎准备跳跃到对面的另一根树枝上，但是两根

跟树之间的距离太大，松鼠这么跳过去无异于自杀。出人意料的是，松鼠双腿一蹦跳了过去，虽然它没能够得上那根树枝，但它还是安然无恙地落在了另外一根较低较近的树枝上。随后它又一蹦跃上了它原本想去的那根树枝。旁边一位老人向詹姆斯介绍说，他们这样跳来跳去，我都看过几百次了。特别是树下有狗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跳得更勤。然后老人又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如果松鼠不想一辈子待在一棵树上的话，就得去冒冒险，勇敢地跳过去。詹姆斯忽然若有所悟，两周后他跟女友结了婚，卖掉所有家当，坐船横渡大西洋，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虽然他们不知道能否安然降落在另一根树枝上，但詹姆斯开始加倍努力地写作。熬过头一年的艰难后，詹姆斯的写作变得得心应手，他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从那以后，每当生活中面临取舍的时候，詹姆斯就会想起那些在树枝间跳跃的松鼠，记起那位老人说过的话，如果不想一辈子待在一棵树上的话，那就得冒冒险，勇敢地跳过去。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苏醒了，开工时刻。
1: 通往富婆之路的一天又开始了，从质疑攻击、理解攻击到成为攻击，你只需要
2: 掀开被窝。
0: 我很喜欢早起，有一种魂飞魄散的感觉，上班路上可以练轻功啊。
1: 高端的食材总是能让我早上胃口大开，磨刀不误砍柴工，吃个早餐再开工。
0: 油条配豆浆，好事要成双，
1: 米粉配煎蛋，股市要稳赚。
0: FM89.3，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叔叔阿姨，早餐记得要空腹。

0: 礼拜三来了，朋友们，我将用最直接、最客观、最不绕弯子、最正确、最系统、最直白、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最不卖关子的方式告诉你们，今天上班真的好凉快耶。
1: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昨天降了一点温之后经历了一场大雨，今天早上，
0: 昨天晚上是又打雷又闪电的。天乐老师今天早上跟我承认，说是找一个女孩子表白去了，人家没同意啊。但是天乐老师说了很多这个昧着良心的话，什么我要把这个世界送给你啦，对不对？还有什么，昨晚上就闪电了，
1: 打雷了。雷打的是非常的响啊。
0: 对，你看到没有，我的关注点就在闪电，他的关注点就在打雷，确实是做了亏心事啊，朋友们。昨天晚上你有感觉到天气的异动吗？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来，我们来诚心相对，以真心换真心，好不好？你有聊聊你昨天晚上想啥，我告诉你天乐老师昨天晚上想啥，好不好？今天早上刚刚打听到的新鲜八卦，快坐下来。
1: 心情还没有回来啊，还没有回来，还沉浸在昨天晚上的那个被打击的这个悔恨当中啊，
0: 不可自拔。
1: 没错，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样子。
0: 那你当时就是，你要是早知道，就是你要是告白的时候会被别人拒绝，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迂回前进呢？
1: 还迂回啊？
0: 就不至于走到今天嘛，没有一点机会了。
1: 就
0: 如果说你能够天乐重生之我再表白一次，
1: 不是，
0: 你会怎么迂回？
1: 只有昨天才刚刚开始，然后就结束。
0: 这么快啊？
1: 对，然后呢，这个看的老天爷也看不过去了，
0: 是吧？
1: 就开始了。
0: 这我觉得那个女孩眼光还行，确实是。快快快快快！新来的朋友们，快加加我们的微信
1: 啊！
0: 老朋友，快开展一个聊天，特别想大家，真的就想把大家的空调都关掉，想的不得了。
1: 昨天晚上大家有开空调吗？有开空调吗？
0: 有。
1: 我估计有一些朋友是没有开的，因为昨天算是比较凉快的啊。但是可能昨天就是，如果说就是开了窗户的朋友的话，半夜起来是会关窗户的，对吧？
0: 是，对对对，其实还是蛮舒服的啊。快点来跟我们聊点新鲜的话题。我这边真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一点障碍的东西，大家可以仔细的思考一下，好不好？请听题，朋友们，请听题。哎，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么在知识性和考验当中，帮助所有喜欢做题的中国人前进。
1: 大早上的就开始了，来来来，
0: 请听题。如果现在有一吨100块钱的人民币和100吨1块钱的人民币，选哪个更划算？有一吨100块钱的人民币和100吨1块钱的人民币。
1: 那肯定是选
0: 多少？选哪个？1吨100块和100吨1块。
1: 1吨100块，
0: 你选1吨100块是不是？好，
1: 对，
0: 你的理由是什么？瞎想。
1: 1吨100块，
0: 昨晚上雷
1: 肯定比100块一吨要多一些啊。
0: 1吨100块肯定比100块一吨要多一些，是吗？注意这道题是有陷阱的，好吧？我们的王鑫同学每天早上很早来给我们问好。哎，
1: 早上好，主持人。
0: 是的，我
1: 就一夜大雨之后的天气非常的清爽。
0: 我最近因为他坚持给我们第一时间打卡，是我们的沙发，所以呢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我们导播小姐姐的小号。
1: 没有了，人家在周四的时候还报了路况呢，是不是？那个看到的虫日姐姐来了，说早上好，昨天去看了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火的《给阿嬷的情书》。虽然没有掉眼泪，但是感觉这部电影啊，情景是非常触动内心的。好久还在情绪当中，很多年都没有过了，特别值得去看。
0: 是他这个有现在的专业术语叫后劲儿很大，对吧？经常会想起来。
1: 是啊，没有掉眼泪啊，不应该啊，我掉了3斤啊。
0: 拿了那个，就是在山姆超市买了一卷，那不是，就是一袋那个卷筒纸进去哭的，知道吧？
1: 瑞瑞爸，
0: 说什么
1: 啊？他说1块钱的，我选那个1块钱一吨的，
0: 就是给大家做一道数学题啊。
1: 1块钱100吨是不是？
0: 对，1吨100块钱和100吨1块钱，你选哪个更划算？这道题它是有点小陷阱的，它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好吧？
1: 瑞瑞爸说选一块的，我不贪，1块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反正就是从我跟天乐的对话里面，你觉得天乐老师是被嫌弃了，所以你选他不选的那个是吧？你计算过吗？它是一道数学题，你计算过吗？
1: 一般主持人选什么，我就跟他反着来，我就是对的，对吧？
0: 对，因为主持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就。

0: 是不怎么聪明的样子。听到老师最近跟我讲，他说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嘛，有时候经常去公园散步的时候，常常就会不自觉的一边走一边双手前后拍。你们有这样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也特别喜欢，就走着走着那个手前面拍一下，后面拍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就感觉这样啊，很放松，很放松。
0: 但是这样看上去特别显老嘛。所以呢，听老师就跟我商量，他说这个为了杜绝自己的手以后做这样的动作，哈姐，你看以后我去公园散步的时候，我拿个小收音机，你觉得怎么样？
1: 而且一定要是绑在那个叫膀子上，绑在这个手臂上的那种收音机。
0: 收音机还有个天线。
1: 对对。
0: 你觉得是拿个小收音机有个天线显得更老，还是前后击打更老？
1: 我觉得去公园就已经很老了。
0: 大家如果要常保持年轻态的话呢，其实在饮食上面真的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建议有两种伤肝的水一定要少喝，好吧？以下这段都可以把它记下来，发到你们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
1: 对，因为肝脏是人体重要的解毒工厂，但是日常饮食当中有两类看似非常普通的饮品正在悄悄加重它的负担。
0: 是，
1: 首先是酒，喝酒之后主要是通过肝脏来代谢，这大家全都知道
0: 啊。对，
1: 如果喝得多，它的代谢的工作量就比较大，如果运转不来的话，那就会对肝脏造成损伤，严重的甚至出现肝硬化或者是肝癌。
0: 还有就是甜饮料，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就是越来越好嘛，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商品非常的充分啊，各种甜饮料那真是层出不穷，每次都有新鲜的味道能够引诱你去购买。
1: 对，
0: 但是经常喝含糖饮料换肝病的风险会显著的增加。有人选择无糖饮料，但是无糖饮料一般会使用人工甜味剂，饮用之后患脂肪肝的风险同样会增加。
1: 哦，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尤其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我觉得多喝白开水啊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
1: 是的啊，是的，中年也是一样啊，彼此彼此，好不好啊？来看一下啊，那个一树一世界说，如果有，我就不说什么一吨一百块还是一百块一吨了，但是如果有，你给我啥我接啥，我都不嫌弃，
0: 都不嫌弃，是吧？可以看得出来啊，关于这道题它是要计算的，我们没有一个同志理我，对吧？就没有一个朋友管我啊。
1: 窝窝同学来了，说不是给阿嬷，是给阿嬷啊。这个昨天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0: 对，就是中央电视台包括所有的
1: 新闻节目
0: 都要念嬷。我们是根据专业的字词的语音来介绍的，但是如果是在日常聊天，它是应该要根据方言的语音来进行的。
1: 对
0: 啊，所以其实我们也觉得念阿嬷比较舒服一点。
1: 那我们改不改呢？
0: 我们不，我们
1: 改了要扣钱。好，
0: 不是啊，这个事情我们是参照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要求的。好吧，
1: 好吧，
0: 那也谢谢大家哦，
1: 谢谢大家，
0: 就大家在这个字词这个事情上面还是很认真的。
1: 是的，是的啊，谢谢，感谢你们指出。
0: 对对对
1: ，X 同学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小学一年级入少先队的日子。
0: 哦，这么厉害啊！
1: 希望我们家宝贝珊珊能够顺利入队。
0: 哎呀，我小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系上红领巾，那可骄傲了。
1: 对对对对对啊！你是小学第几批系上？
0: 我应该是我们班最后一批了，就是的。
1: 一年级的最后一批也不错了。
0: 一年级，对，我们班最后一批。
1: 哦，那你一年级的话就是
0: 我们班非常优秀，你应该这么说啊，你们班那真的相当优秀了，连你这么优秀的都是最后一批是吧？那优秀成啥样了？你没有找到女朋友，确实是有原因的。我觉得
1: 亚子同学说，明显都是一样的，100块一吨和一吨100块。都是一样的吗？
0: 是这样吗？
1: 是计算了一下，他说他都计算了一下，是一样的。
0: 计算了呀，是吧？那就算错了，孩子。我们的热线啊，大家可以来拨打一下，小朋友，今天我们没有报，小朋友就不打，真是这特别可爱。
1: 0731855533893，0731855533893是我们节目的热线，赶紧拨打过来。
0: 是的，一吨一百块和一百块一吨，你选哪一个？那最后我们首先告诉大家结论啊，一吨一百块呢，最后你能拿到8695.65万，但是一百吨一块，你最后能拿到1.2987亿，所以要选100吨1块钱。
1: 啊？
0: 他的解题思路是这样的：一张一百块等于100块钱的一张，但是很显然，100块钱一百张1块的重量远小于1张100块的100倍，所以1元的价值密度会更大一些。
1: 你这个里面有一个 bug， 那个1块钱如果是硬币呢？你想想，硬币的重量比这个纸钱的这个重量要重一些，对不对？

0: 对，嗯，那一块钱，就是一百。不对，等一下啊。
1: 然后还有一个解题是啊，总价值等于单位质量价值乘以质量，比较一百吨的一百块和一百吨价值一百块的一块，质量相等，单张价值相等，但是后者的每张质量更小，单位价值更高，所以一百吨一块钱更值钱。
0: 我大早上 CPU 烧坏了，我跟你说。你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只记得那个一块钱的硬币，如果它是硬币的话，那一百吨其实也没多少，我觉得啊。
1: 志恩同学完美的说出了天乐的心理想法，我是听了一个绕口令吗？亲爱的，
0: 我 CPU 脑子都烧坏了，我跟你说，大早上。
1: 那我们就记得最后人家给出的答案好吧，就是一吨一百块钱是8695.65块。嗯，不对，8695.65万，然后一百吨一块钱是1.2987亿。
0: 如果是硬币的话，那么另算。
1: 我们这个节目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是不是能把数学老师吸引过来？好，已经有人开始请教豆包了。
0: 来，豆包的解释，结论是一百吨一块的大于一吨一百块的，差了4000多万。如果一元硬币就反过来了，需要我帮你计算一下吗？需要。
1: 算。哎，另外他算的那个一百吨一块钱呢，他算的是1.3459亿，跟我这边1.2987亿还是有差别的。你看，财务姐姐真的很不容易，哎，是吧？我们跟豆包现在就出现了问题，
0: 太难了。
1: 数学，哎呀，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位叫做袁凯的小朋友，他今年11岁啦。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 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0: 在这个非常凉爽的夏天，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袁凯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早上好，袁凯。
0: 袁凯你好。怎么只有我一个鼓掌？你不欢迎他是吧？袁凯，这个小哥哥他不欢迎你。
1: 非常欢迎。来来来，凯凯。
0: Hello， 是被我们吓住了吗？
1: 哦，你要声音稍微大一点，
0: 大一点，
1: 离那个话筒稍微近一点，好不好？
0: 嗯。
1: 好，你
0: 好，
1: 好
0: 在哪里？
1: 好，你坐呀。
0: 凯凯，
1: 好远啊，声音好远，
0: 声音还要再大一点，是在用蓝牙吗？要喂，
2: 喂，
0: 哎，这样可以，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袁凯今年11岁了，是不是五年级？
2: 四年级，
0: 在长沙吗？
2: 不在，
0: 不在，在哪里读书？
2: 在湘潭，
1: 在
0: 湘
1: 潭。
0: 哦，是湘潭哪一所学校？方便介绍吗？
2: 西川路艺术。
0: 哦。
1: 说的你知道的样子。
0: 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呀，袁凯同学？
2: 不知道、
1: 啊、
0: 有一段时间了是吗？
2: 嗯
0: 嗯，那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好听吗？
2: 好听，
0: 想这么久。
1: 你觉得刚才那道数学题你听到了吗？
0: 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吗？
2: 没有，
0: 好的，很正常啊。那今天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呢，还是有脑筋急转弯呀？
2: 才艺表演。
0: 哦，今天有才艺表演啊，那是不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啊？
1: 对。
0: 比方说我最擅长的是什么，然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要不要跟叔叔阿姨，现在很多小朋友也在听你的节目哦，要不要介绍一下？嗨。
1: 我猜是不要。
0: 哦，老师不要是吧？
1: 那直接说吧，你的才艺是什么？
0: 直接来。
2: 背木兰词。
1: 哦，背木兰词。以前有小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挑战过。
0: 对，
1: 木兰词难度非常高。
0: 是的。这个语文肯定很好。来吧。
1: 准备好了吗？
0: 开始。
1: 开始。
2: 木兰词，南北朝，佚名及其父及其木兰当户之不闻及诸神闻闻，女旦夕，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你亦无所思，你亦无所忆。昨夜见君妾，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军卷有爷名。二爷无道，木乃吾长兄，运为是鞍马，从此地也真。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绳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问女妇容姬，关山度若飞。朔气沉金柝，寒光照地。

0: 一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作明堂。自饮十二郡，斩罪百千强。更寒问所欲，莫乃不孝上师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念我女来，出郭相扶将。二子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抹刀霍霍向主阳。开我多个门，助我系个装，度我战士宝。主我旧日常，当春临，并对镜前画舫。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乃是女郎。雄兔脚不硕，子多也美丽。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哇、哦，好厉害！怎么这么……你为什么可以做到如此之流利啊？
2: 如果他就是说，就是他只是为了呼吸而换气嘛？现在目前为止是吧？
1: 是的，是的，
2: 他要是不用换气的话，我觉得他可以一气呵成。
1: 哎，你这个背了多长时间？是因为你非常喜欢《木兰辞》，所以你这么熟悉，还是你所有的课文都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啊？
0: 喜欢吧，
2: 喜欢。
1: 那你这个《木兰辞》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句啊？
2: 哪一段？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就是整体都很喜欢。我最喜欢的是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2: 为什么你喜欢这句啊？
1: 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就是有一种大漠苍凉的感觉吧。
2: 哦，
1: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啊！那个时候读的时候也觉得非常震撼。
2: 啊，就是现在就是从头再回想起来去背这个东西的话，你看我们以前也是背过的。对吧？
1: 当然，最后一段呢，它是，对吧？可以有引申意思的，可以写在作文里的，我也非常喜欢。
2: 雄兔
1: 脚扑簌，雌兔也迷离，
2: 对
1: 对
2: 对，
1: 安能辨我是雌雄？是雌雄吧？
2: 雄
1: 雌，
2: 雄
1: 雌，安能辨我是雄雌？哇，你真的好优秀啊！
2: 太棒了，
1: 太厉害了！老师有没有这样夸过你？
2: 被夸的不好意思了，是不是？嗨
1: ，Hi，How are you？
2: 还在吗？
1: 好的，是非常害羞和腼腆的孩子、哦。
2: 是的，感觉到了，感觉到，但是他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是是是、今天是谁送你啊？
0: 我妈妈。
2: 妈妈在旁边是吧、
1: 妈妈是不是觉得很骄傲？要保护好自己的好的这个记忆力哦。
2: 是的，
1: 就是可能经常要去记一些东西，看一些东西，然后你的记忆力就会越来越好，好不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好，
2: 拜
1: 拜。
2: 拜
1: 拜。他也很霸总啊，其实就可以。那我退下了，那我们就退下了。
2: 他可能第一次打电话过来哦。
1: 对，但是男生很害羞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是让人觉得非常怜惜。
2: 我觉得下一次就不会这样了，好不好？0731853383863，欢迎各位小朋友们来锻炼锻炼自己啊！跟我们聊天的时候，看一看你们自己的接话能力是什么样子，然后同时来看一看大家的才艺
1: 是什么。没错，林经理说：“哇，小朋友也背得太好了吧！好，我要给三个惊叹号。”行吧。罗比同学说：“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的丰富，一会儿听个绕口令，一会儿又听背书，背得也很好。”
2: 柚子同学说：“他是紧张，是我感觉到了
1: 有
2: 一点点、
1: 对对对，
2: 有
1: 点紧张，
2: 有一点点。
1: ”艾阳同学说：“我以为哈姐最喜欢的应该是‘磨刀霍霍向猪羊’，这句也喜欢。”但是我觉得紧张啊，是一个人就该有的一种状态，对吧？完全不紧张，我没有见过啊。
2: 我觉得上场都会有一点的，都会有一点。
1: 齐天小胜说：“你们的节目已经成功引起了数学老师的注意。”
2: 还有林同学说：“你们刚刚说的一吨一百块和一百块一吨，我的卡车已经准备好了，在哪里领啊？”
1: 我们的热线是0731855533893，大家如果打电话来呢，也可以预约后面的这个第二天的参加，好不好？
2: 还有今天有一位叫做 Easy Morning。Sneeper 的朋友说，今天是我老婆林佳的生日，祝老婆林佳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可不可以放一首生日歌呢？
1: 可以，只有生日歌吗？不想给太太买点什么礼物吗？啊，我们蔡高老师的绘本现在可是卖得很好哦，真的
2: 不。不过绘本是真不分年龄段啊，朋友们。
1: 对，是的，大家可以。就是发那个图书过来，这是我们给六一儿童节的小朋友准备的礼物。
2: 对，
1: 结果呢，就发现很多成年人非常喜欢蔡高老师这套绘本。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耶。而且呢，昨天因为我们的绘本卖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第一次出版社网开一面，允许我们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挂他们的链接。
2: 待会儿我们就在视频直播间给大家谈一谈链接。如果大家不想回复的话，直接进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待会儿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谈链接了。
1: 来吧，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2: ，Happy Birthday！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5: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4: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5: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4: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5: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6: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4: FM89.3 精选了2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6: 蔡高绘本礼盒，
4: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6: 文化走读系列，
4: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6: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7: 各位早饭，大家好，出门记得吃早饭哦，欢迎收听一路领先。

0: 知识联盟，
1: 什么带给大家知识的增长？
0: 冷知识联盟，
2: 冷知识我们就爱冷知识联盟。
1: 我们的冷知识联盟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环节，
3: 嗯，
1: 大家觉得在我们这个环节里可以知道很多知识的盲区，把它全部填补上。
3: 是，
1: 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减肥的冷知识。哎，听了老师，你不要反应这么大嘛！
3: 不是，你每次说减肥的时候，我都是睁大双眼表示不太相信的。
1: 要相信的，我跟你讲，这个真的超级好用。就是当你减肥的时候，你就是喜欢吃嘛，大馋丫头，对不对？你又吃这个又吃那个，肯定又吃胖了。当你想要吃东西、喝奶茶的时候，你下单的地址填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31大道455号893天乐收，这样就吃到他身上，吃不到你身上了。
3: 你说这个人靠谱不？
1: 当然了，地址写我的也可以。好吧，这是不是个很有用的知识？
3: 太有用了。
1: 朋友们，这个今天早晨呢虽然很凉快，但是前两天真的很热，不只是只有咱们湖南热，全国都很热，
3: 嗯，
1: 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很热，
3: 嗯，
1: 这两天你们如果看新闻的话就知道印度好像已经都热爆了，他们好像都快到50度了吧，啊，他们都要烧熟了。但是为什么咱们中国就不热呢？我昨天看了一个地理题的解析，说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喜马拉雅山，
3: 对，
1: 喜马拉雅山就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天然的冰箱，他们在那边热到50度，我们在这边35度。
3: 好不到哪儿去啊。
1: 好太多了，你这50度开玩笑，50度的话，即便是我再爱快乐车族，我可能也不一定，哦不对，50度非得要

0: 上班不可了。
1: 50度的就是那个
0: 就在单位
1: 的空调是一定要蹭了，是吧？
0: 有很多人说是喜马拉雅山的功劳，因为喜马拉雅山确实是让我们这边变得更加的凉爽啊，极致的魔王户。喜马拉雅山也会表达自己的心情，孩子们爱上我了吗？知道我多重要了吗？是不是？所以有些人说我们选这里住是老祖宗严选，给我们选了很适宜很宜居的一块地方。如果你的地理和历史知识学得很一般的话，那你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赞同，但是如果你看很多书，你走很多路，你就会有自己的思考。这个老祖宗严选这句话靠谱吗？当然是靠谱的了，
1: 靠谱，当然靠
0: 谱，靠谱。但是并不仅仅只是咱们老祖宗选的好。哎，我看到一个回答是这样的，数千年来只有我们的先辈一直在改造环境，没有郑国渠就没有八百里秦川，没有都江堰就没有天府之国，我们把泛滥的黄河中下游变成了粮仓，把云梦泽改造成了鱼米之乡，把瘴气密布的雨林变成了江南水乡，只有我们才是建设型的文明，其他都是掠夺型的文明啊！这个就是参考一下啊。我们的文明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最好的地方。所以老板，我们的老祖宗是做了很多的改变的，
1: 对，
0: 一直在努力，从来没放弃。
1: 所以要感叹人类的智慧啊！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哎，我们从书里看到了以前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有智慧的人类，
0: 对，
1: 他们在做着这个世界当中的很多的让我们感觉到变化的啊一些伟大的一些举措。
0: 你看以前长江黄河泛滥了多少次，可是历朝历代的人都在拼尽全力来治江治河，对吧？所以老祖宗严选了这个地方，但是老祖宗发现不好的地方。也一直在努力，直至我们今天。
1: 三分靠，七分靠，大家都知道是吧？
0: 叫七分
1: 靠大啪，
0: 三分靠练，
1: 是吧？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又回到减肥上了是吧？所以呢，今天有一位快乐车族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说，你们都在推荐蔡高老师的那个绘本，听说是卖的特别好，但是我给我们家孩子选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这套书。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确实是有感而发，也想起了昨天我在网上看到的这组数据和故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1: 6到15岁的孩子，家里面就是经常想对他出去走读，去学习学习，或者说开阔开阔视野的，在家里面先了解文化历史方面的知识，地域文化方面有哪一些值得他去思考的，然后在暑假的时候有机会再带他出去走一走。
0: 对，
1: 这样的话，他的书本上的知识就会和现实的生活融会贯通。
0: 是，你去四川玩的话，天府之国是怎么变成天府之国的，
1: 对，
0: 刚才提到的郑国渠又在哪个位置，是吧？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会变得如此之好，老祖宗原来都做了哪些努力，一代又一代的古人付出了什么这个辛勤的劳动，他们的智慧又发挥在哪里，我觉得都可以让孩子来了解一下。
1: 而且很有沉浸感啊，大头儿子
0: 很骄傲啊，
1: 一家里人啊，就是包括围裙妈妈小头爸爸都带着他们一起去感受文化的魅力。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下单链接。我们这一次是送给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0: 对，
1: 带着孩子
0: 很有意义啊，我觉得真的很有意义。
1: 对、今天5月27号星期三了，离六一只有几天的时间了，所以现在下单马上我们秒发货，就在仓库就在湖南，秒发货之后六一之前就能够收到，给孩子送上最好的礼物。
0: Lucy 同学请不要发老祖宗严选，我们这边是没有的，好吧？这没有链接啊。
1: 已经开始发老祖宗严选了。
0: 好，大家直接发图书过来，就是需要下单绘本的朋友也是直接发图书过来就可以了。
1: 对，我们有两套啊，两套，第一套是绘本系列，第二套是走读文化系列。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图书两个字，两套下单在一起的话是有一个优惠，然后我们再额外的赠送一本盲盒书、帆布袋等等这些周边产品。
0: 哎，非常的合适，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好书，给孩子看一看啊。云不知说，那个我想问一问，就是如果我们的领导非常爱开会，你们有什么方法吗？能具体表述一下吗？就是爱开到什么程度？
1: 对，一天几个小时？
0: 对，
1: 一周几次？
0: 是天天开还是早中晚都开？一天开3回？是 是怎么个开法，然后我们这边再由底放矢，好不好？
1: 对，嗯啊，先思考思考，然后发信息过来。不要在不要在视频号当中回复图书啊。
0: 嗯，
1: 视频号的朋友，现在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下拉的那个公文包的按键，
0: 嗯
1: 啊，就是下方有一个公文包的按键，你直接去点击那个按键就可以了。
0: 没错。